0: 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这首歌今年26岁，
1: 那是比我大点啊。
0: 郑秀文的《一直到春天过去》
1: 还挺好听的，你别说，
0: 是挺好听。很久没听这首歌了。
1: 哎，其实我原来小的时候不太能理解几个人，一个是徐怀钰，一个是郑秀文。
0: 哦、小时候不理解徐怀钰哦，
1: 就是我没有觉得他唱歌好像
0: 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喜欢他。
1: 还有王心凌，原来我就这几个人，我就觉得说不好听啊。然后后来大了之后就觉得哦，还有谢霆锋，
0: 因为他们你说徐怀钰和那个王心凌以前都是以唱那种快歌为主嘛，
1: 对，就觉得说
0: 好像那种唱唱跳跳的嘛，
1: 对。
0: 但其实专辑里面除了那些快歌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歌，
1: 所以该就没有买过他们的专辑。
0: 如果你没买过的话，可能就没机会听到，
1: 对，就不知道说到底好听还不好听。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
0: 关于重色轻友，
1: 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重色轻友？
0: 就是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你有什么可以讲的吗？有一些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
1: 对，
0: 有些是你身边的朋友的，等等。
1: 对，比如说，他答应了跟你一起吃饭，可是他男朋友或者他女朋友突然有什么事情，
0: 或者说你们聊来聊聊到重色轻友，第一个闪过的身影是谁？
1: 可能就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大声的说出他的名字。
1: 有朋友他说，我朋友每次跟他的男朋友吵架，就跟我吐槽，我就劝他分手啊。第二天，嘿，又跟他男朋友复合了。然后呢，他男朋友就很嫌我。
0: 很多这样的例子，
1: 对对，
0: 所以后来他们就说，就是不要，就是也不要劝什么分手或者什么的，就他要如果要来找你哈，就陪他吃吃饭呐、啊，喝喝东西啊，
1: 是是是，
0: 反正到点该回各回各家。
1: 对，有朋友说，哎，怎么还会有谢霆锋啊？多么好听的歌啊！那么
0: 多很多人在谢霆锋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理解
1: 他
0: 的。
1: 对，
0: 他
1: 年轻的时候，其实我就
0: 对，大家都觉得说装什么装啊？但其实你想说这么多年，
1: 啊、
0: 如果他能装这么多年，那就他就是装了这么多年。
1: 好，我小时候觉得
0: 还好，对、啊，后来就想说好。其实我买了他第一张专辑
1: 哦，
0: 出道的第一张，
1: 里面有什么重要的歌吗？我是说我听过的
0: 无声房有声，
1: 没听过，
0: 没听过无声房有声，
1: 你唱一个我听一下，
0: 我不记得歌词了，
1: 那你哼哼。
0: 蛮红的了，其实
1: 没听过。
0: 我先放，先放
1: 你。哎，你先放，你先放，你先放。
0: 找出来。
1: 好好，可以可以。那我念口播。
0: 念。
1: 那我念口播。那个
0: 刚刚大家已经问过了哈，就是去非洲的事情，朱老师知不知道？
1: 哎呦，我说错了。那个肚脐贴啊，大家直接输入"肚脐贴"三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刚才还有朋友有分享说，他那个用了肚脐贴之后，就感觉状态就变很多，然后早上起床之后感觉人很轻盈，有多轻盈？我就想问一问。
0: 不好意思，没有这首歌。
1: 那我不播口播，
0: 网易云放一听好不好？
1: 可以可以。然后就是，如果是大家，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之后会觉得四肢很沉重啊，哎，舌头上会有齿痕呐、啊，或者浑身没劲儿，还容易出虚汗。明明你比较瘦，但是小肚子却是鼓鼓的，怎么减肥都没有用，那基本上都是体内湿气比较多导致的。这一款给大家推荐到的草本丸肚脐贴，它是通过穴位渗透的原理，然后深层次的温养自己的身体的。而且这款产品的话是来自于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主导研发的，他在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方面是非常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跟地位的啊。这个湿气一般也分为内湿跟外湿，外湿就是像现在这样，比如说夏天雨水比较多，然后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高，再加上进入空调房外面闷热，然后里面又寒凉，这样冷热交替，湿气就会顺着毛孔往身体里面钻。三伏天又潮又热，每个人在像在那个桑拿房里面，湿气被困在身体当中排不出去。然后另外内湿是指的是有生活习惯不太好造成，比如说长期吃辛辣的食物啊，天热爱吃冰的呀，那个熬夜刷手机，你不运动啊等等。尤其是女孩子啊，就是咱们身材管理期间的话，睡前在肚脐贴上一粒，然后双脚涌泉穴各一粒，早上起床直接撕掉。它很简单很方便，然后升级之后的那个贴纸它自带圆环，能够精准的
0: 固定度更好
1: 草本丸，对，所以这个反正它有很多种的那个贴法吧，大家去看一下那说明书好吧，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0: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除湿这件事情的关注度非常的高，
1: 尤其是在三伏天，我们从初伏贴到末伏，它其实身体当中的湿气就会被排除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目前的价格啊，十盒到手只要199块钱，十盒的话就是每一盒有30粒加30贴，也就是一共300贴，平均一贴才几毛钱，咱们跟家里人分一分，然后全家人一起出一下湿气，其实还挺好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那个什么来着，肚脐贴三个字，肚脐眼的肚脐，别输错了啊，贴是贴贴的贴。
0: 来来，我给你听，给你听，给你听。
1: 我没听过这个歌。
0: 没听过这首歌。
1: 没有，我真没听过。
0: 哈，
1: 这是什么时候的歌啊？
0: 90年代吧。你看他长这样的时候。
1: 哦哦哦， 我真没听过，但是好像还蛮好听的。
0: 没听过，
1: 因为我小时候也听不懂粤语了，现在会听懂一些。
0: 现在能听懂一些？
1: 现在听懂，害怕被 K 重演我的民族民族粤美丽的东西，我粤把好。
0: 这段显得有点暧昧了。听完谢霆锋又唱了一段王菲。
1: 哦啊、完全不记得。然后有朋友他说每天上班开车就是听你们的声音，但是每天都是赶着上班，没有空发信息。哎呦，今天终于早了一次，
0: 哦，
1: 跟我们聊一下话题喽。
0: 对对对，重色轻友。
1: 还有一个听友他说，哎，你们好像有魔力，我现在一起来就是打开你们电台，然后玩羊了个羊，我觉得你们很搞笑，跟我一样。三娜，你是个搞笑女，我不是。你误会，你弄错了。
0: 我跟你说，这现在全世界，包括我们的 AI 系统，整个大数据都推荐了他是一个搞笑的人。他对此很不满意。
1: 谁说我？哪个大数据说我是搞笑的人？
0: 微博，归为搞笑博主。
1: 某可能啊。粤语怎么说？粤语你教我一下，不可能怎么说？
0: 某可能。
1: 某可能啦。怎么我要说出一种港商的那种气派，你知道吗？他们说有点难听哎。还可以，我觉得
0: 吴尚芳有声挺好听的。
1: 听起来是蛮好听，我只是听不懂粤语而已。
0: 但只是那个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太。年纪太小的感觉
1: 哦、oh, ，OK。然后有朋友在给我们找，在跟我们说那个关于重色轻友的事情，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嗯，有朋友他说那个，我有一个同学当时就重色轻友啊，之前就跟我们说让我们陪他一起去逛街，好吗？原来是他女朋友要去逛街，他自己不想去，让我们陪着他。于是我们三个大老爷们就坐在旁边，一直看他的女朋友在一家店里面试衣服，做到一个小时之后，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说我先走了。
0: 他能坚持一个小时已经很久了。我应该坚持不了一小时。
1: 一个小时就是兄弟情。
0: 可是，就是以我如果是代入一下设想哈，我也不会因为说我不愿意陪他去，因为你找了你的朋友来陪你，你还是陪他去了。
1: 对，因为就没想到那么无聊嘛，因为毕竟他们都没有女朋友。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没有女朋友，就是你们男生啊，没有跟那个女朋友谈恋爱之前，是不是你们不知道陪人逛街、试衣服、等待是一件那么无聊的事情？尤其是当年可能智能手机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玩。
0: 其实逛街我是可以的，
1: 哦，
0: 因为曾经我也挺能逛的，我可以逛挺久的。
1: 但是你跟女朋友逛街 OK 吗？
0: 可以啊。
1: 你跟哪位女朋友逛街时间最长？说一下咯。
0: 我逛街没有问题，我可以陪人逛街。
1: 就是陪他在一家店里面。
0: 陪朋友逛街，陪什么对象逛街或什么我都可以。
1: 陪对象逛街，但是他在一家店里面试了一个小时，都没有选到自己喜欢的衣服，这样 OK 吗？
0: 我就会建议说要不要换一家试试看，
1: 从
0: 可能这边不太适合。
1: 分钟开始，第三秒，
0: 试到第三件吧。
1: 试到第三件就要走了吗？
0: 三件都没有一点合意的话，就代表说这家店的风格可能不是你喜欢的。
1: 三件真的很羞羞啊，太少了吧？三件。
0: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逛30家店，一家店试三件衣服，你就要试到快100件衣服、啊。
1: 是谁设置的 KPI？ 我头都要痛了，肯定要加班的今天。有朋友说10月份有谢霆锋的演唱会哦。
0: 哦，我想去看了，看能不能买到票。
1: 要去。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大学室友有一次跟他的女朋友吵架（括号现在已经是老婆了）回来跟我们说心情不好，约我们一起吃火锅，然后都到门口了，你知道吗？等位置的时候人不见了，后面在群里发个截图说他女朋友让他10分钟之内去找他，就不吵架了。当时我们其他人都笑了，但是想想他们3天1小吵，5天1大吵，吵完了我室友就默默去道歉，见怪不怪了。
0: 所以最终他们走到一起了吗？
1: 就现在已经是老婆了。
0: 哦，老婆是不是？哦，好。
1: 哎，所以女朋友会发信息说，你现在10分钟之内到我的旁边来跟我道歉，我就不再跟你吵架了。
0: 快敲门来了，就在门口等啊。
1: 你说2秒钟之内到达现场是不是？哦，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甩掉自己的好哥们儿，
0: 因为时间紧急嘛，这种我也可以理解。
1: 然后他也来不及打招呼。
0: 但如果当对方超过4次提出这样的，就是说你10分钟之内出现，我就原谅你。
1: 这样不可以吗？
0: 我想说，可以换一个玩法吗？
1: 没有，
0: 就是我们这位 NPC 也是需要有一些新鲜感的。
1: OK， 好，没有找到客服，我看你啥客服啊，宝宝？
0: 你要找什么的客服？
1: 哦，那个，那个什么，你，我看一下啊。
0: 肚脐贴吗？
1: 肚脐贴。
0: 你在那个购买的页面当中，前面不是有个顶图吗？往右滑，
1: 滑
0: 到最后一张，
1: 滑到
0: 就是客服的二维码。
1: 对，你往后滑。
0: 好不好？
1: 对。对，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大家你看一下啊。
0: 你的名字听起来是我们的资深听众，没想到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1: 喂，说，
0: 为你感到羞愧。
1: 他们说，喂，哎，有什么好羞愧的？我想你们好笑嘞。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觉得？ 有曾经经历过重色轻友吗？
0: 对，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
1: 如果说出这四个字，你就觉得映入眼帘当中的是谁，
0: 一定会有一些故事或场景发生，
1: 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雅诗兰黛的眼霜，这个两支15毫升一共只要299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

0: 9对话框里面输入眼霜两个字可以进行下单。这款产品的话是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系列，它有非常多的明星跟网友网红是非常喜欢的这个口碑好物。
1: 是的，
0: 升级第5代眼霜，然后如果是大家比如说眼睛周围有干纹细纹，熬夜熬出的黑眼圈眼袋，也能够抵御一些电子产品的屏幕光的伤害，如果你想去使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0: 去各的下一趴。
1: 对啊，
0: 没有人想要去下一趴，就想说我们直接到下一趴，
1: 天荒地老在那边
0: 天地同寿。然后还有朋友说，哦，我一般都是重色轻友的，除非好帅的帅哥。哦，我一般都是重友轻色的，
1: 哦，
0: 除非是那种好帅的帅哥，那可能是重色轻友吧。哦，就是吃颜值这一套。
1: 嗯，还有人说我是没有什么那个重色轻友的故事，我只有一些难以启齿的故事。我昨天刷短剧，就是看到满屏的大帅哥，然后晚上就做了梦里，梦里都是那个八块腹肌，被我一碰，完蛋，变成一块了，于是噩梦就醒了。
0: 你这个碰法有问题，这个手法的问题。还有听众他说，我应该算是重色轻友的人吧，就是前几年某天晚上，我跟几个哥们约好了一起吃饭，然后散步到一半，突然接到女朋友电话说去中山路去接她，我立马撇开我的哥们驱车前往，我没有半点犹豫，我还故意编一个理由说啊，有事情要离开，我不想让哥们知道我对女朋友言听计从这件事情。
1: 对女朋友言听计从，在那个自己的好哥们听起来应该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评价呀？
0: 就是他呀，我还不晓得他呀，又是老婆打来电话吧，他就是很怕老婆的。
1: 是
0: 就这
1: 节马上就解构，
0: 言听计从。那个想去呼伦贝尔的宝宝，你输入的应该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啊，宝宝。嗯，输入呼伦贝尔是没有回弹信息的，回头我们得给他们说一声。是吧，要不加一个，
1: 哦，
0: 不是大家老输错，你说是吧。
1: 嗯，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1: 是的，
0: 创意装饰目前有就是开仓整个江西首个20000平米的家装专属仓储中心。
1: 嗯，
0: 就是开始进行投入使用了。
1: 对对对，
0: 那么
1: 这
0: 次投入使用，
1: 这个中心当中，对你说吧，
0: 投入使用那就好处就太多了。
1: 嗯，
0: 比如说中心当中有什么呀，仓储里面物流中心，
1: 就是，目前线上大家能够在装修的过程里使用到的各种一线品牌的建材，
0: 对，全是大牌子，
1: 放满了三个足球场。嗯，
0: 对，相当于三个足球场那么大，什么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什么九牧方太，反正全部都是一线的。
1: 为什么要做这个仓储中心呢？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在临时需要使用到某些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你要等，
0: 对，
1: 要去调货，
0: 因为你
1: 物流
0: 的话就有很多问题，
1: 不确定性太多了。
0: 你像前段时间台风，那你总不能赶紧怎么办？我着急装修，我工期都已经到了，你还不那东西没来，我怎么装？你说是吧？
1: 对，
0: 不会耽误工期。再有一个呢，创意装饰因为它是集团，就是全国有非常多的这个分公司，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们是这种统。统一全国集
1: 建材买80000个放在那里，
0: 80000个，就所以它就是很便宜的价格，工厂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做到这种正儿八经的、真实的做到本价装修的话，
1: 嗯，
0: 就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目前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直接抵扣40000块钱。然后如果你预约到店的话，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才会有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你做完之后，整个墙面很平整。
1: 是的，
0: 而且给大家安排了三重品质监督，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的庆元老师，以及这个广电媒体的全
1: 程
0: 监督，
1: 层层把控，
0: 所以大家就是放心去装修，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1: 没错，
0: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
1: 是的，就是对关于装修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也可以去打电话问一
0: 问。对对对对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经历过重色轻友这件事情？
1: 对，你有没有被别人说过你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呢？
0: 或者你有经历过吗？比如说你的朋友他怎么做了哪些事情，觉得哇，他简直是重色轻友，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
1: 有听众在说，他说我有几个好朋友呢，会经常一起聚餐，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 A，因为老婆上班的地方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所以吃饭的时候呢经常就会一起来，然后我们呢都会喝一点小酒，然后他就会经常以他老婆开不了车这个理由什么的，然后他一个人不喝酒，这算不算重色轻友啊？其实呢他老婆也会开车。
0: 哦，我觉得算，
1: 就他找个借口嘛。
0: 对对对，嗯，是的。
1: 但是他这里面没有表现出什么他对他老婆的偏爱啊。
0: 嗯，
1: 他可能只是不想喝酒而已。
0: 对对，有可能
1: 爱喝酒。
0: 对对对，有可能
1: 是
0: 这个，
1: 只是把老婆拿出来当个挡箭
0: 牌。对，
1: 嗯，
0: 很多的时候老婆都会被拿来当挡箭牌。
1: 老公也是一样，
0: 老公也是一样。对，还有不好意思，我不能借你那200块钱，我老婆真的全在那
1: 200都不行。
0: 那个有一个朋友他说杜琪天没有回复他的信息，哎，真的呀？
1: 怎么可能？
0: 哎，别人有啊，
1: 有那么多，你再回复一遍看看。
0: 你再回复一遍看一看，杜琪天三个字。
1: 然后如果前两天就是因为有一天我们的后台出现了故障嘛，大家如果觉得找不到订单的话，可以再回复一下，从那个我们给你的回弹信息的那个二维码扫进去，再去找你的订单，就一定可以找得到了。
0: 对对对，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那个还有朋友在问益生菌，怎么这么多人要买益生菌啊？
1: 最近掐的太好了是吧？
0: 你们是按时吃的吗？应该没到买的时候吧。
1: 还是说 说他们因为夏天的时候，夏天的饮食比较混乱。
0: 哦，有可能，但益生菌现在没有。
1: 冰的、辣的、
0: 现在没有。

0: 啊，宝宝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个想要买豫章雅集的朋友们注意一下，豫章雅集的话输入的是数字6，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有一个听众从1输到了7，咱也不知道你要买啥。反正能回弹的都弹出来了、啊、
1: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边除了这两个不要，其他都包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0: 你说是一二四五七这几个吗？都没有，输入数字6就可以进行购买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云静豫章雅集、
1: 嗯、
0: 然后也给大家说一下，豫章雅集跟豫章宴不是同样的东西啊。豫章宴
1: 是专门吃饭的地方，它是一个玩的地方。
0: 对，但是豫章雅集不是吃正餐的地方，它是玩的地方。雅集喽，集喽，集市的意思，就是我们全部
1: 古风集市。
0: 哎，进入到集市之前先给大家装扮好，有那个妆造也包含其中。
1: 我们应该已经收到了各种不同年龄段的妆造之后的照片，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都蛮特别的，
0: 而且我一直以为只有就是比如说小宝宝，就小孩子，
1: 我一直以为都是那种很类型的类似的衣服。
0: 不，我没有看到一样一件
1: 都没有重复的呀，
0: 就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1: 男女老少我们都看到了、嗯，
0: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一直以为只有女，就是小女孩装扮起来就比较可爱，就像小公主还是什么，
1: 也很可爱。
0: 哇，居然男孩子装扮起来很帅气，
1: 少爷啊，那种感觉。
0: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带刀侍卫、护卫、嗯，还有什么就是太子吧，我想
1: 有没有一些江湖郎中的装扮的、啊？
0: 我想这边点个痣，
1: 那媒婆，
0: 哦，媒婆是不是有一些？哦，那是算命的，我想搞那个，就拿一个、
1: 哦、
0: 那什么幡儿。
1: 可以可以，那个不错呀。
0: 对啊，但就是有点。
1: 集市里总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吧？
0: 肯定的。
1: 嗯。
0: 然后
1: 对，就是去体验那种特别古风的感觉。
0: 还有那个就是可以做一个那种哎江湖骗子，就打造成江湖。如果是我就要求打造成那个样子、啊、
1: NPC 可能会过来砍刀拔剑而来。
0: 对，它里面有古风妆造， NPC 的互动，还有非物质文化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这种非遗手工、嗯、还有36房体验，非常的丰富。但是啊，7月7号开始豫章雅集因为扩容的关系，所以全线调价，成人268块钱一张票，现在调价初期的抢先价是218块钱一张票，全网啊，全网最便宜的在我们这儿，因为大小同票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只有在我们这儿才可以买到亲子套票，一大一小，在豫章雅集优惠基础之上再优惠40块钱左右，一大一小只要398，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才可以买到啊！直接回复数字6就可以进行下单了。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里面包括像有效期到8月31号、
1: 嗯、
0: 怎么样提前一天预约等等，那个上面全部都会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客服，或者好吧。
1: 是的。
0: 哎呀，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
1: 干嘛大叹一口气啊？
0: 好累哦，感觉。有朋友说王健老师明天要打比赛吗？我要去现场追星。
1: 明天有气排球吗？我没有要打，因为我不会打气排球。
0: 王健打的是死心的那种排球。
1: 你才打死心的嘞。
0: 叫什么
1: 球、啊？会打死人好不好？那个球。
0: 叫什么？王健，快点告诉
1: 大家。就硬排，就大家现在称为硬排，其实就是排球。
0: 哎、是死心不？
1: 是空心
0: 的，
1: 不然不惯气儿啊。
0: 我哪晓得哦？
1: 惯气你手腕早没了，你上次。
0: 我打的也好痛，小起痛哦。
1: 好像是有气排球比赛，对不对？我们没有，
0: 王晶是没有打、
1: 嗯、
0: 然后他明天的话他要去别的地方。
1: 对，我今天晚上要去看电影。今天晚上要去看奥德赛。
0: 好好，奥德赛，来来来，那个重色轻友的话题，有朋友说重色轻友是本人没错了，但是因为哥几个也都这德性啊，所以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1: 你说物以类聚。
0: 哎，你是怎么做那个重色轻友这件事情的？
1: 对，你做过什么事你觉得最典型的一个重色轻友的例子？
0: 就是女朋友或者是老婆的事情是最大的。
1: 他应该没结婚吧？至少我上次见到他看他的时候看那个样子，我觉得是没有结婚的，当然我没问哦。
0: 这么好的那个什么人都没，因为重色轻友感觉人都很好的样子。然后还有朋友有在留言，那个干青大环线目前是没有的，宝贝，
1: 嗯，
0: 目前是没有干青大环线了啊。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重色轻友就是我本人呢、啊、如果说我的女朋友有发生什么状况，括号虽然已经分手现在单身，但是我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啊、哦、就是有什么状况、
1: 哦、
0: 虽然分手了啊，你是说分手之后你也会第一时间出现？等一下
1: 你重新捋一下，你重新品味一下。
0: 我们说的是重色轻友不是渣男的。你说你作为前男友，如果是说你的前女友发生什么状况需要你出现的话，你还是第一时间会出现。
1: 所以他对方现在是单身吗？
0: 藕断丝连。
1: 如果是单身我觉得可以我可以理解
0: 啊，就两个人郎有情妾有意，
1: 就是目前虽然我们没有正式的重新在一起，可是他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0: 嗯、
1: 或者这样的可能性。
0: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走就是一年多。
1: 一年多太久了。我后天可能就会有点难过。
0: 现在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
1: 这种就是 怎么说呢，从正式的男女朋友回归到暧昧状态是吗？
0: 哎，等一下，他的意思是不是，他到底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他说现在已经分手了，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最大的，有什么事情我都要第一时间出现，还是说分手了之后
1: 依然是最大的？
0: 依然是最大的。那为什么要分手呢？恨太多没结果，往日重提是折磨。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有朋友说王哥周一不上班，这又是要去哪玩、啊、
1: 没有没有没有要去哪里玩，
0: 王杰是去采访，说这话。
1: 我去
0: 王晶那点小心思吧。
1: 好像这次没有什么要采访的人。
0: 还没有啊，采访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大街上随便采访。
1: 马特戴蒙又不会来。
0: 谁都，你看他，你看他。
1: 安妮海瑟薇也不会来。
0: 你听的。哎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
1: 怎么办呢？真的有好多人要益生菌。
0: 对。你怎么？你们怎么？土豆丝儿，你咋了？还有那几个那个什么凌晨，这些听众怎么？好多听众要买益生菌，你知道？你输入“肚脐贴”三个字，然后你到他们主页看一看，还有没有益生菌？真的好多听众在问
1: 看看、啊。
0: 然后还有听众说巴西的那个宝石怎么买？
1: 不是巴西的，
0: 听差了，家人们。
1: 我们去到的是斯里兰卡。
0: 斯里兰卡的宝石，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这两个字，嗯，好吧，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大家扫一下二维码，反正你就紧扫，你扫好几个。
1: 我们总有一天要卖钻石吧？
0: 嗯，要卖，因为黄金我们也卖过
1: 了。到南非去溯源。
0: 我们白银饰也卖过了。
1: 朱国豪老师去南非啊！
0: 哎呀，你不要这样，烦死了！人就是偶尔读错一次，仅讲仅讲是。
1: 哦，好，
0: 生气了。
1: 小薇去，小薇去。
0: 小薇要去到是
1: 斯
0: 里
1: 兰
0: 卡，
1: 直飞南非。
0: 然后这没有，就直接飞到的是那个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嗯嗯，然后深入当地的。那个矿区源头，直接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等这种天然的宝石。然后小薇老师这段时间也是潜心研究这个珠宝知识，他已经快成为这个珠宝专家。前段时间还跟我们说他要去斯里兰卡的事情。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斯里兰卡的康提。在康提地区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然后他们家三代人都在经营这个宝石矿，是属于这种百年矿石。
1: 对，
0: 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购买的话，输入矿石两个字，而且呢在里面，对不起，是宝石两个字，我说错了，宝石两个字。然后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
1: 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
0: 对，他们实力是整个拉满的。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就是说你付10块钱的定金可以膨胀50倍，你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块钱。该晓得啥，就算是你没有下单，10块钱也会原路返回。
1: 是的，
0: 所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宝石两个字，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
1: 没错没错，
0: 好吧，然后我们
1: 到时候等到小薇去到了斯里兰卡之后，就给大家发最新的消息。
0: 好吧，我们准备进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
2: 动
3: 爱
2: 家，让
3: 家
2: 更
3: 有
2: 爱。
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1: 哟，
0: 让我继续谈呢，
1: 感觉到了豫章雅集。
0: 豫章雅集输入数字6啊，宝宝们。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刚说那个宝石的事情，直接输入宝石两个字就可以了。它有红宝石、蓝宝石，什么都有啊。然后
1: 告诉人家嘞，
0: 对，
1: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对，因为那个他这次是属于嘎，你晓得就是那个证书，哎，还就是他们那矿业协会还发出一个非常正式的邀请。
1: 对啊，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就是反正有需求吧，
1: 是的是的，
0: 直接输入
1: 宝石两
0: 个字
1: 就行了。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
1: 没错，你有做过什么重色轻友的事情吗？
0: 有一个朋友说，闺蜜总是说我重色轻友，始终记得我高中时候送了喜欢男生名牌护腕，说我花了90块钱的巨款，我都忘了，他都忘了我送他好几百的礼物。其实我是重友青涩的人。
1: 名牌护腕。
0: 说名牌护腕，打球时候用的，是不是？
1: 就是那些什么运动品牌了。
0: 哦，
1: 护腕应该是店里最便宜的东西了吧。
0: 面积小啊，我还不晓得。还有朋友说我朋友纯纯恋爱脑，只要谈恋爱就可以消失几年的那种，单身了就疯狂的约我，前段时间失恋还说以后要摘掉恋爱脑，姐妹最大。嘿，这不说完又消失了。
1: 那也只能说他算是一个恋爱经历很丰富的人啊，就他可能很需要恋爱。 他也有机会去恋爱。
0: 我真觉得大家真有劲儿。

0: 哎，你觉得不？
1: 因为其实我现在也会偶尔想想，就觉得说谈恋爱真的蛮累的、
0: 哦。哪儿那么大劲头啊？
1: 对，要去逛街。
0: 哎哎，该现在都有
1: 想方设法订餐厅吃饭。
0: 嗯，现在有25岁以下的听众了。哎，你们现在25岁以下的朋友们，你都是怎么恋爱的？就是有哪些行程规划吗？
1: 嗯，还是差不多吧，看看电影。
0: 你都好歹耶，
1: 看电影了，在室内了。
0: 哎呦，好累。
1: 干什么？
0: 就觉得。怎么那么有劲呢？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嗯、就是你有没有碰到过哪一些你身边的朋友就觉得说，嗨呦，谈的恋爱就是男朋友最大女朋友最大，你就不理我了都，或者说我就变得很边缘啦，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她说我跟闺蜜逛街，她男朋友有急事就把她叫走了，我就只有自己去看电影了呀。我觉得就是无法履约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你们肯定是约定好的，如果不是那种真的不可抗的临时的因素，我觉得你就不应该去反悔你之前的约定。
0: 如果男朋友手手好痛呢？
1: 就是如果是2小时之内不至于会失血过多而那个什么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等到他回来啊。
0: 哦，你说只要不烧飞其他都 OK 是不是？
1: 就是我的意思说，如果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的话，就不是说那种撒娇啊或什么的那种感觉。
0: 可是撒娇就要被满足啊，我觉得
1: 撒娇我觉得偶尔可以，但是就像我说的，如果一直没有新鲜感，我就会觉得说，
0: 如果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撒娇的就是把你拽回来的这个力度应该大于我真实的手有点痛。
1: 嗯，撒娇和摔跤呢？
0: 你是说撒娇和大招？
1: 我觉得真实的是摔跤，我就可以立即，我甚至可以亲自送他回到他的身边。
0: 摔跤嘛，
1: 但如果是撒娇，我想说你滚。
0: 你说哦，你说我们蒙古族的那种吗？
1: 好，那我现在就是说，
0: 还要叫
1: 搭告，搭一告，而不是撒一跤。
0: OK， 好好，嗯，如果摔得很严重的话，就可能要去看一下。
1: 我觉得但凡是摔跤。我就可以接受，就是因为是一些意外状况、意外情况。
0: 如果是有一次只是跑的过程当中摔跤，但是膝盖有点肿了呢？
1: 膝盖有点肿，我觉得要去看医生。
0: 要去看医生，就男朋友
1: 膝盖真的很重要，朋友们。
0: 听老人家的话，膝盖磨损严重的那不行的都。
1: 我真的，我那天被我朋友看了一下我的膝盖的片子之后，整个人都快绝望了。
0: 王晶说他给他的医生朋友看他的那个膝盖的片子，他的朋友说，他说我看过这么多的片子，你的算是很严重的。
1: 因为现场有我们很多的球友们，然后大家纷纷带着自己的片子来给他会诊。然后他就拿一卷片子在那看看，我的片子是数字版的嘛，
0: 对，
1: 然后就把那个手机给他，然后再看，他说你的最严重啊。我说可是我不痛哎，他说不痛就让他如果断了就接一下。
0: 你听听看，你这是什么话？是不是断了就接一下？
1: 他说你这边那个韧带那边啊，韧带撕裂好多，那个半月板那边也快不行了。他就这么说的。
0: 所以如果是你搭高的话，你的女朋友就知道很严重，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也不是吧，我觉得就是意外，摔跤只是我说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比如说有一些意外状况发生。
0: 笑鼠娜娜子恼羞成怒了啦，金金子好坏，说了什么忘记了？
1: 他巴拉都恼羞成怒啊。
0: 哎，什么东西恼羞成怒，我就听不懂。还有朋友他说，那种恋爱脑的闺蜜才叫可怕，她跟你诉苦说另一半怎么样让她伤心，你站在她立场讲话骂她男朋友，她又维护她骂的她男友。哎，她维护她的男朋友，维护完了之后呢，还要把这个事儿闺蜜说她男朋友的事情告诉男朋友。还好我跟闺蜜都是清醒的人，不会干这种事。
1: 因为她说的这个故事好像是比较常见的。
0: 很常见，
1: 就是在那种争执当中，
0: 不要劝人家分手，
1: 对对对，你说的一切的话最后都会传到当事人本人的耳朵里。
0: 对，只卖宝石不卖老旧，宝宝你直接发宝石就行，你怎么还宝石老旧呢？
1: 不会是输入法自己联想出来的吧？
0: 输入宝石两个字啊。然后那个豫章宴的话是吃正餐的地方，都是云静旗下的，云静豫章宴是吃正餐的，云静豫章雅集它是逛集市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你吃正餐也就2小时到尽了，你说是吧？
1: 它是一个就是仿古的集市，就大家进去之后是体验一下那种古代集 市的感觉。
0: 对，但是如果你去那个
1: 它又不是那种单纯的那种市井的集市，它有比较雅致的部分。
0: 对，比如说什么七扇呐、啊、点茶呀、插花啊，就是有不同的这种集市的这种体验。那个你说豫章宴的话，咱们吃个正餐两个小时差不多了吧？然后如果是豫章雅集的话，你可能就多逛一会儿， 对吧？大概是这样。当然也包含自助餐在里面，它是这种精品自助餐。
1: 是的。
0: 重点就不是吃是玩儿，但是豫章宴的话，重点是玩儿，不是吃，重点是吃不是玩儿。
1: 越说越混。
0: 来，我再捋一遍啊。
1: 今天不要去解释一些太细致的东西，我劝你。
0: 豫章宴重点是吃不是玩儿，豫章雅集重点是玩儿不是吃。
1: 对，
0: 这回听懂了吧？然后它的地理位置是在那个红湾公路那儿，大家可以自己导航一下。
1: 大家想要去豫章雅集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数字六就可以了。
0: 对对对，了解一下啊。然后那个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什么来着？那个什么，忘记你说。今天聊的话题啥我忘了。
1: 重色轻友。
0: 对，重色轻友，是的是的。
1: 对，你有没有什么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有朋友他说，我现在对我闺蜜就是上面那个表情包，尊重、祝福、喜。就是原地结婚的意思。
1: 有一种就是怒其不争的感觉。
0: 因为就是你有的时候吧，年轻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你的闺蜜跟你吐槽她的男朋友，你就觉得说哇，她男朋友好坏，你赶快分手宝宝，她配不上你，她怎么那么坏啊，她很讨人厌，结果隔天人家好了。
1: 对，而且人家把你说的话全部都告诉了对方。
0: 对啊，就是
1: 都是她说的、
0: 啊、我闺蜜都说了，说你都配不上我。
1: 对、啊、
0: 你看别人
1: 都知道，你以后最好对我好一点哦，对不对？
0: 我该结了。尊重、祝福、喜。
1: 所以我懂了为什么刚刚有人说她的对象和她的闺蜜是同一天生日，可是他们不会一起过。
0: 哦，
1: 他们彼此可能也是有些恩怨在吧，我猜。
0: 就是本来上个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就是打在了一起。还有
1: 那个蛋糕糊一脸的。
0: 还有朋友说，在色面前哪有什么友哦。
1: 哦，所以大家都是这样的哦。
0: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吧。
1: 嗯。
0: 但是，
1: 我觉得还是我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大家在还不懂得如何规划自己的情况下，可能更多的会让大家有这种感觉。可能在你真的已经学会规划了之后，就不会有这个感觉了。
0: 嗯，对，
1: 对吧？就是规划你的时间呐、啊，规划你自己的情感状态啊，等等。
0: 他们不是说最好的闺蜜都会觉得对方的男朋友配不上自己的闺蜜吗？就大家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没有衷心祝福的吗？就真的真心觉得他们两个就绝配，一定要在一起。
0: 有我祝福你们，但是我觉得他还是配不上你。可能有这样的吧。
1: 男生好像也会。
0: 男生也会啊。
1: 也会。
0: 你们男生凭什么？
1: 男生也会觉得说，哦，他的那个女朋友。
0: 就他值得更好的是吗？
1: 对，嗯，就他那个朋友好像不太行。
0: 打完球一身臭味有什么好
1: 的？我跟你讲，区区人男女都是一样的。
0: 啊，我以为男生没有那么区区哎。
1: 不会说那么区，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0: 哦，哎、那你们私下聚会的时候会讲别人女朋友的坏话吗？
1: 他们不太，不太会。当然，其实更多
0: 有微量
1: 更多的是会在，比如说他们两个已经分手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就会说、啊，其实我们之前觉得他怎么怎么，
0: 哇，这样好讨人厌哦，那种话。
1: 他们已经分手了的话，我不可以说我说的是真实感受啊，就可能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那个想法。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哦？
1: 我没什么意思啊。
0: 那你就是不，你就觉得说我还没眼光喽？
1: 我们不会这么想。
0: 我会这样想。
1: 你是女的啊？
0: 你才是女，我就
1: 因为女生好像就会想的比较自我，
0: 比较细节一些，
1: 她把自我比较敏感的部分会说出来嘛。
0: 哦、OK。所以那如果是你们这么说的话，对方会什么？他说：“哎呀，你们应该早点告诉
1: 我。”当然，我们也会就是在比如说他们两个已经正式就是结合在一起，已经结婚了的时候，如果大家以后还会一起聊天的话，我们其实也会聊到这些。
0: 聊什么？
1: 然后其实最开始我觉得你怎么怎么样哦，但后来就发现说
0: 哦，
1: 对，就是会
0: okay,
1: 大家会
0: 解开这个误会，
1: 很熟悉之后，大家其实感受都不一样嘛。
0: 对对，所以、就是、
1: 人在熟、半熟和很熟的状态，你对他的理解根本是不同的。
0: 对，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今天聊的话题是，就是大家会不会重色轻友？
1: 对你有没有
0: 什么，或者说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对，关于这样的故事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有朋友说，我以为男生之间的区区是你老婆怎么会看上你啊？你这女朋友怎么会看上你啊？我也以为就说哇，你这样的人都有女朋友啊，就是
1: 那可能是比较笼统的男生聚会，如果是真的关系特别好的那种朋友的话，
0: 哦哦哦，
1: 就可能会有更内心一点的吧，我觉得
0: OK。
1: 嗯，
0: 好的。
1: 你在说什么呀？你们
0: 什么刘备呀？
1: 你讲什么东西啊？
0: 哎，什么呀？看
1: 不
0: 懂，
1: 得有几条
0: 真的是你说这话你我们
1: 你刚想骂人是不是？
0: 算多口播，我们冷静一下，我们彼此都冷静一下。这个扎播啊，不是扎中。今天来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如果是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
1: 没错没错。
0: 创意装饰的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最近的大动作啊，就是打造出了江西家装行业首家20000平米的专业材料仓储中心。它的规模很大，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里面全部都是国内外一线的大品牌，而且呢，这些大品牌全部都是集团式的集采，也就是跟厂家签订了合作，没有中间的差价，没有中间的仓储，没有多层物流的费用，所以直接是原价的方式，然后给到业主朋友们，让大家去拿去装修。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本价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在7月份有一个活动，就是全南昌28个优惠名额，交1万直接。

0: 抵扣40000的活动，可以做到这个本价装修。
1: 嗯，
0: 如果是说你预约到店的话，可以免费升级，对，再送价值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的工艺，你做完之后墙面很平整。
1: 嗯，
0: 后期你定制这个柜体啊什么的，就是也会非常的严丝合缝，墙面也不会出现开裂啊、鼓包啊这些问题啊。而且也给大家安排了三重品质监督，江海战区的刘总、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以及广电的媒体全程监督，
1: 是的，监管体系很完善
0: 了。是的，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就可以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有28个名额。
1: 先聊关于，你说吧，来两秒，
0: 我们进行宣传。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潮台969继续来收听到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最后一段喽，要下班喽，
0: 耶、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重色轻友。
1: 是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重色轻友的故事，或者你身边有那么 特别典型的吗？就重色轻友的人。
0: 嗯，那个佑佑在问说留言在哪里发，就在这里发，佑佑。
1: 嗯，
0: 好可爱，佑佑。然后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小朋友，他说，
1: 对，
0: 他说塞纳王晶你们好，我是月月，后天19号是我的11岁的生日，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哇，
1: 11岁啦，生日快乐。
0: 月月是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棒的那个青少年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能叫他宝宝了，
1: 11岁哦，差不多小，
0: 对、啊、
1: 青少年咯。
0: 是的、
1: 嗯、
0: 祝你生日快乐，然后祝你健康成长，
1: 祝你暑假过得开心。
0: 是的，开心每一天是最重要的。
1: 他说啊，我要去上培训班。
0: 那都是学习宝宝，咱这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开心开心。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重色轻友。有一个听众他说、嗨爷，男生好兄弟之间哪里会不真心祝福、哦、我跟我对象就是经由他好兄弟介绍认识的，追我的时候几个人在一起出谋划策帮他追啊，根本不存在我觉得我配不上他，只有我闺蜜觉得他配不上我。
1: 哎，刚就是你很优秀了、是吧？
0: 怂，
1: 你是被大家全部都看上的人呢。
0: 有朋友说
1: 什么，大家帮你保驾护航护送到现在的位置。
0: 对，有朋友说什么半熟全熟啊，今天是牛排专场吗？我刚说了什么半熟全熟、啊、
1: 我说你跟用一个人熟半熟或全熟、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完全不同的认知状态、
0: 是是是，
1: 人不就是这样吗？
0: 就是你跟他的私密度嘛、
1: 嗯、
0: 就是那种接触的亲密程度、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我是重友轻色的人，我发誓再也不会多喝第二杯白酒了，我发誓。
1: 因为他上周喝醉了，
0: 他喝了2杯白酒然后醉了，是
1: 不止两杞，他 上周就醉了，醉得非常厉害。
0: 哎，是怎么表现的？
1: 醉得一塌糊涂。
0: 快快讲快讲，怎么一塌糊涂的？就睡着了，
1: 睡着在花坛里。
0: 在花坛里？
1: 对。吐在网约车上。
0: 哇，很严重哎，还有吗？
1: 然后被那个保安就是
0: 殴打，
1: 打120
0: 啊，送去那个
1: 没有，然后就是来了之后他醒之后就回家呀、反正就喝很醉，他说是他第一次喝到断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了什么。
0: 所以是喝一杯白酒就这样吗？
1: 好几杯。
0: 那不能这样，
1: 4杯5杯。
0: 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1: 没有，
0: 就
1: 大家
0: 女朋友吵架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就大家一起吃饭，
0: 就只是吃饭而已，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1: 就聊天呗。
0: 哦，就是尽兴，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喝了。
1: 嗯
0: 嗯，那个喝酒伤身，还是要少喝一点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以后别这么喝了，对身体不好。
1: 重友轻色，重色轻友的故事也没有找到，也没讲啊。
0: 但是他说重友轻色，意思是说我为了陪我的这些好哥们儿、
1: 哦，
0: 我就喝醉啊。
1: 哦，他妹妹也醉了。
0: 哦，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重友轻色会找不到女朋友的哦，所以不能做重友轻色的人啊、
1: 哦。
0: 我懂他的意思了。
1: 好好好，
0: 就是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能找到女朋友，都是因为
1: 因为我们把他们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
0: 啊。对
1: 啊，
0: 女朋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我才能站在一个更至高的位置啊。
0: 然后你哎，就是大家重色轻友会有哪些表现？你觉得会惹怒自己的朋友们？
1: 就是随意的违背约定，
0: 我都觉得不会惹怒哎。
1: 我觉得太随意的话，我有的时候会比较。我不能理解，
0: 我
1: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就是人在成年之后的状态里是能够自己把握时间的。
0: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事情发生在很多很多年前，
1: 嗯，
0: 然后之前就一起吃饭一起吃饭，突然有一次他跟我们说，他说请大家吃饭，我说好好好啊， 就是大概轮也轮到他这个意思。他是一个男生，然后我们就吃饭，结果吃吃吃人就不见了。不是不是说吃吃吃人就
1: 老是遇到这样的人、啊、
0: 就是刚刚点完菜人就不见了。
1: 哦，
0: 完了之后呢，他就
1: 点了好贵的菜是吧？
0: 没有，就还好。
1: OK，
0: 然后他就拜托给了其中一位朋友让他帮忙买一下单。
1: 哦哦，
0: 就大概是说他这个会负责任，但是他要先离开一下、
1: 嗯、
0: 他就跟我们说是因为他接到了工作任务，因为他当然他的职业关系就觉得说哦可以理解。
1: 哦，如果是一些比较特殊的职业的话我也可以理解。
0: 然后后来你知道吗，大概多年之后，三五年过去了之后、
1: 嗯、
0: 他才跟我们就说漏嘴。
1: 哦，
0: 原来才知道那一次根本不是什么工作任务，就是他会他女朋友吵架，跟他吵架，然后他回去去安抚他的女朋友。
1: 哦、OK，
0: 然后他就说那是工作、嗯、坏不？
1: 我是觉得就是我可能自己会有一个定义吧，就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的真的很随意，
0: 嗯，
1: 我就会觉得不行。
0: 但是我不过讲真的，就是好像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女生真的很喜欢说你十分钟之内要出现在我面前，半小时之内，就是女生还会去评估一下，哦，从他家再过来
1: 是不是跟电视里
0: 学的，大概是半小时左右，如果是超过，然后就说啊，你半小时之内必须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1: 会算命吧他，我猜。听他刚才的语言状态，
0: 然后还想还有捻胡须，他有半小时，就是会放一些狠话出来啊。
1: 哦、okay ，
0: 然后有一些人在结婚初期的时候，老婆也会放一些狠话，比如说好，
1: 你走啊，你走就不要回来。
0: 今天十二点钟如果不回家的话，你就不要回来啊。然后门就反锁，然后看那个时间，就是什么11:59、57:58、59、12点，然后咔哒把门锁上，
1: 真的假的？
0: 回来真的。
1: 还有听众说，如果这个色呢是认定了一辈子的那个人的话，那就是利益会捆绑在一起啊，肯定就是重色轻友了。可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早预料到他是不是一辈子要捆绑一起的人吧。
0: 对，有一个听众应该是接上面那个朋友，他说喝酒那个、
1: uh-huh、
0: 他说宁愿胃上通个洞不让感情留条缝。别人
1: 好啊好啊，
0: 还是身体最重要，不要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好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就是
1: 重色轻友，
0: 就是反正大家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吧，
1: 是很常见的谈资在大家来说。
0: 但讲真的，如果是作为朋友的话，你也是希望对方好，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
0: 你也是希望对方那个、
1: 嗯、
0: 跟女朋友男朋友不要吵架，然后婚姻幸福，
1: 就是不要再影响到更多人的情况下爱多重多重，我觉得都可以啊。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哎，我又有一个新的留言，他说我喜欢重色轻友的男生，以前喜欢上一个男生，就是因为他说他重色轻友。
1: 你说他自称自己重色轻友、啊、
0: 哦，
1: 就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
0: 哦，因为所以因为我是女生嘛、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说哦，那他如果跟他谈恋爱就会 我厉害，
1: 是是，
0: 对，我最棒这样子、
1: 哦、好好好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周末快乐，拜拜。

0: 播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你的件，风险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潮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导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

0: 潮流无法阻挡，跟上。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9: Number 1 J-Lo Ya tú sabes, no hay más nada Mr. Worldwide 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get on the flow. Dale.

0: FM 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Dash

0: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2: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9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过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
5: 层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会议
2: 直播
3: 上课
2: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0分之7的地球表面。由来

0: 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有969的节奏带感。 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
3: 我酒量好，
5: 就抿一口，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6: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7: 969
8: Number One
7: 潮台，
0: 拒绝空享，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

0: 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2: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
3: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2: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5: 带点菜，
6: 谢谢你们呐。
4: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4: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

0: 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好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又被闹钟吵醒，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第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网络全球，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继续来说下创意装饰呢，是在七月份啊，是开仓特惠的活动，全南昌呢仅有28个的优惠名额，交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真正的是成本价的装修，预约到店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当中呢加10000块钱的全房的冲金找平工艺，做完墙面平整，后期呢定制柜体呢也是和严丝合缝，杜绝呢墙面的开裂空鼓问题，最怕呢是装修偷工减料的问题出现，还有售后的品质这一块，对不对？那都可以交给到创意装饰，创意装饰呢是完全放心的，活动呢有三重的品质保证，怎么样来参与其中呢？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打电话就能免费上门量房，专业验房，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而且创意装饰呢，它是在江西啊有首个20000平方米的装修的专属仓储中心，汇集到国内外的一线的建材品牌。88206222 88206222是创意装饰的预约电话，大家可以拨打一下。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台969，我是星宇。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哇哈！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You know what? Not even God can stop.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道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轩。
3: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闻闻墨风的香气？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6: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7: We are the one.
6: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Number one.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

0: 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风吸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再见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来九六九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纯净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心跳》。下午的16:51，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朋友创意装饰在今年7月份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的福利跟活动。因为这一次创意装饰7月份江西首个装修行业的20,000平专业材料仓储中心正式落地，仓库里面呢全部都是和一线大牌建材来进行合作，包括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泰等等，全部都是一线的大牌建材。这一次创意装饰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各大的建材厂家签订长期战略合作，所有的材料仓库直接发给工地，全省南昌还有各个地级市统一工厂职工、省去代理商的中间差价，还有中转的仓储多层的物流费用，全部都会让利给我们所有的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们。现在七月份限时开仓特惠，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可以享受，交10,000直接抵40,000，真正的成本价装修。另外的话，现在预约到店还能够免费升级市面上价值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工艺，做完之后墙面更平整，后期定制柜体更加的严丝合缝。同样的话，我们这次的售后品质更加有保障，三重品质监督，包括江海战区刘总、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全程为所有的业主朋友们来进行品质上的保驾护航。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来联系创意装饰有装修需求的话，你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0791-8820-6222 0791-8820-6222， 28个优惠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拨打0791-8820-6222 0791-8820-6222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3: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妹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 DJ 请别放情歌，晚间的17:0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开心的星期五 ,Friday,Friday,Friday。
1: 刚那你是根据刚那首歌改编的吗？
0: 不是，我昨天有刷到那个
1: 编的、啊，
0: 刷到那个康熙里面有一个那个片段
1: 啊，
0: 就是小 S 在那个星期五当天，
1: 哦、
0: 他就会唱这个开心的星期五。
1: 你确定是在康熙里面吗？
0: 是
1: 不是在娱乐百分百吗？
0: 哦、不是对，娱乐百分百不是康熙里面。
1: 对，一般那个小 S 就还是放假的时候，他们那个视频就会被拿出来说放假，放假。今天开始放假，
0: 今天也是放假、啊、各位朋友们，
1: 今天放一个小假吧。
0: 嗯，周六周天马上就要开始了、嗯、大家现在应该是在正在准备下班的路上吧，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下班还没那么早。
1: 是的，
0: 我们可能要这个到7-8点左右，就是赶上了大家这个下班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来互动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你昨天那个龙虾吃了感觉怎么样。
1: 跟大家说一下啊，我昨天就是听了千玺的安利，然后就去买了肯德基的小龙虾，而且 你买的是49是吗？
0: 对。

0: 我买的是48。
1: 48。
0: 啊。
1: 本人在淘宝闪购用了券买到了42。
0: 哇，那你还划算一点。
1: 你知道世界杯期间，但是昨天没有比赛啊。
0: 嗯，昨天没有啊。
1: 对啊，可是就是在这个期间有好多人买，昨天差不多等到了快半个小时的时候，那边他的骑手就给我打电话说商家还没有出餐，能不能帮我催一下。
0: 嗯。
1: 哇，此时此刻昨天的那个话题就涌上了我的心头。你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很容易易怒的点是什么？
0: 嗯，
1: 我就去催单，催单了之后我现在发现在每一个平台上面，这个肯德基都是那种统一的客服，它都是那种什么021的电话，你是打不进他店里的。
0: 对，
1: 然后我一进去他也没有人工，很晚了嘛，然后你又找不到店，他就是一直跟你说什么什么东西请按一，什么什么东西请按一，
0: 哦，
1: 然后什么什么，
0: 这个，我经历过。就是如果说你要直接找那家肯德基店的话，
1: 你是找不到的。
0: 他那个联系方式直接是推的那种像总部一样的联系方式，然后呢，你还要怎么按一啊，咨询那家店呢，啊，是没有用的。
1: 哎，请您猜一猜，最后我如何找到他的电话呢？
0: 你怎么找到的？
1: 我告诉大家怎么去找到他本地人的电话哈，你要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肯德基，然后点进去。定位到那家你点的店，定位完了之后还没完，你要点自取，自取完了之后还没完，
0: 嗯，
1: 你要点店铺详情，它才会有电话，
0: 就是在那个上面才会显示是吧？
1: 就是你要按很多步骤，这个时候餐已经都要出了。
0: 对啊，但是肯德基他们
1: 送餐，我已经浪费了6分钟，
0: 送餐确实比较快。
1: 嗯，它是包的那个什么蜂鸟。
0: 对，
1: 嗯，
0: 你感觉那个龙虾好吃吗？
1: 哎，是好吃的，因为它的肉还蛮紧实的，但是有一股味道，
0: 还要挑一下
1: 那股味道，
0: 嗯，
1: 应该我猜怀疑就是即时的那种热过或者什么的味道，
0: 哦，就是可能不是现炒的那种，
1: 嗯，
0: 肯德基应该 也很少会有
1: 现
0: 炒的，
1: 现炒不可能啊。哎，肯德基我现在名厨亮灶，来给大家
0: 点开看一下，
1: 搞一个火锅是吗？
0: 但是他们家那个龙虾确实味道还可以，因为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就说肯德基那个龙虾还挺好吃的，
1: 是吧？
0: 价格的话我觉得好像也还可以接受嘛。
1: 我觉得他那个还行，但是我吃不饱，我价格是还可以。
0: 你吃不饱吗？
1: 我们还吃了碗方便面，
0: 它就是一个小盆，它就是一盆呢，
1: 吃不饱啊，老铁。
0: 嗯，你吃了有多少只？你算了吗？我
1: 没
0: 有
1: 算，
0: 上次
1: 没
0: 算。
1: 它其实分量还可以，但是真吃不饱。
0: 我觉得当夜宵吃的话是可以的。
1: 嗯，对，因为我昨天，我主要是我昨天晚上没有吃晚饭，
0: 还会送你一杯酸梅汤。
1: 我点的是可乐。
0: 哦，你点的是可乐，嗯，对不对？
1: 我以为你会点啤酒呢。
0: 肯德基有吗？
1: 它是啤酒啊，它有酒，有酸梅汤，还有可乐。
0: 哦，那不好意思，我们家不缺这个东西，我们家最不缺的就是这个，
1: 就是
0: 所以我不可能会点那个东西。
1: 哦，
0: 反正觉得味道还可以，然后呢好像也是在这个期间限定有这个龙虾，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去尝试的话，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1: 是还可以，就是如果你不太相信外面的一些店，嗯，觉得它的龙虾可能有点不干净或者什么的话，
0: 对，
1: 我觉得肯德基进东西的品质应该还行吧。
0: 我觉得还可以，对，味道上也还 OK， 最主要的是配送比较快嘛。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会冲着这个配送快，然后呢能接受。
1: 昨天的除外啊，昨天除外，
0: 嗯，
1: 昨天我等了有40多分钟，
0: 等了这么长时间，
1: 我不是特别的着急，就是
0: 他们家配送还可以啊，肯德基一直都是配送
1: 正常来说是可以的。
0: 对啊，反正大家如果在吃夜宵或者你在看球追剧的时候，我没有可能接广告啊，可以吗？我们只是觉得自己吃的还 OK， 向大家推荐一下而已。
1: 那夜宵还可以吃什么呢？就是
0: 夜宵烧烤啊。
1: 在我们这边哪一家的小串比较好吃啊？
0: 哎，那有很多哎。
1: 说，
0: 你说我们这个附近啊，
1: 哎，我们这附近。
0: 那我在这个附近活动比较少。
1: 对呀，啊，我一开始就想不到到底有哪家的小串比较好吃，因为有的时候还是想要吃一点小串的。
0: 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有如果住在那个青山湖万达附近的话，
1: 哦，
0: 那边有一条那个非常出名的小吃街，哇，就是好多好多吃的
1: 东西。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好吃的东西都在朝阳新城那边。
0: 嗯，离我们就比较远嘛。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大家住在那个附近，尤其是家附近有夜市的话，你每天真的不用考虑就是吃夜宵要吃什么东西，直接去下楼买就可以了。
1: 我们这边好像师大那边，老师大那边应该是有一些的，但是要走好久，因为那边有的东西是没有外送的。
0: 嗯，
1: 要么就是配送费有点高。
0: 实在不行去楼下那个张记油炸买点油炸吃也是可以啊。
1: 他没有小串吧？
0: 哦，没有小串，对。
1: 嗯，
0: 他们家都是一个一个的，那个，
1: 吃烧烤的时候必点的就是小串。哎，
0: 还有啤酒啊。
1: 哎，
0: 对啊，
1: 你不是你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吗？
0: 我是不缺这个了，对啊，我只要点回去吃就可以了。
1: 我总觉得一个礼拜过去，我有很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完全忘记，我最近的记性非常的差。
0: 你昨天好像还说了一件事情。哦，对，你昨天分享了结尾的时候
1: 我说了啥
0: 那你又忘了？
1: 忘了。
0: 那你还 那你还不记得

0: 我那天跟你讲那个事儿，
1: 忘记
0: 10分钟之前跟你讲的，你就完全忘记了。
1: 哎呦，昨天你不是跟我说了那个瓜吗？然后我准备跟我的好龟龟分享，但是我跟他说，我说你在吗？那个时候他在洗澡，然后我就在吃泡面了。
0: 过5分钟就忘记了。
1: 他说我刚在洗澡，现在有什么事吗？我说我忘记了，我忘记了跟你说什么了。
0: 那个三伏贴的事情还记得哦？
1: 记得记得，你们今天已经贴了三伏贴了，
0: 但是我没有去报名贴
1: 啊。你不是说你要报名吗？
0: 我感觉我年轻应该还没到贴三伏贴的时候。
1: 我毕业之后就去贴过三伏贴啊。大家是觉得三伏贴有用的吗？
0: 而且他们跟我讲
1: 真好多人去贴，
0: 他说贴完那个不能吃冰的
1: 啊。是是，说4个小时之内不能吃。
0: 我做不到。
1: 你4个小时之内你都做不到不吃冰的？
0: 我每天好像真的离冰的东西，
1: 每天冰桶挑战是吧？灌一灌在头上，
0: 喝水啊，喝什么其他东西得带点冰啊。
1: 哦，
0: 我是一个这个

0: 他就极力给我推荐他
1: 那，问题是，
0: 对啊，他不知道嘛，他知道就是。
1: 哦，我们的光鲜亮丽就是人家以为我们的收入很高，其实我们也就是
0: 一般般，
1: 中下，
0: 中等偏下也可以这样理解哈。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请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职业上你会觉得好像听起来比较光鲜亮丽，但是实际了解之后你会觉得它真的还比较辛苦。如果你会觉得自己的职业也有点这样的这个感觉的话，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职业当中的一些不容易的点啊。
1: 有朋友说大学里还会叫家长，还要开家长会啊？
0: 对啊，
1: 我们之前没有哎。你刚刚没有听到他们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0: 我们那个错误比较大，对，
1: 但是说真的，我还以为可能会是更严重的错误，
0: 就是旷课了。但是旷课正好一个班30多号人，30号人。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去的家长应该会觉得很生气。
0: 当然很生气啊！
1: 自己的子女到了18岁以后还那么不争气、啊。
0: 从最远过来的好像是河北过来的学生都有，对，学生家长都有，河北过来的。
1: 那他不是请假过来吗？
0: 对啊，得请假过来啊！我们班主任导员就是，你们今天必须要把你们家长叫过来。
1: 他们都没有开线上会议的习惯。
0: 那时候还没那么发达，还有线上会议，就是直接叫过来线下，然后呢开家长会。
1: 有家长不来吗？有家长和学生一样叛逆吗？我就不来。
0: 没有哎。
1: 哦，
0: 差不多那30号我们同学都过来
1: 了。那还可以，那就不是家长的问题，就是学生本身的问题。
0: 我特别害怕，我现在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有
1: 喂，你好，听到了吗？
0: 我们的那个导员在听我的节目，对。
1: 这有什么？你导员就是说，哈，20年过去了，终于有人知道我的痛苦了，
0: 对吧？所以说当老师真的，我觉得还真的确实有点不容易哈。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分享，他说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压力比较大的，可能是设计类的工作从事者。
1: 啊、哦，是的，
0: 听起来你是搞什么的？我是搞设计的，哎呦，很厉害哦。
1: 有什么厉害的？
0: 嗯，
1: 因为我这就是学设计的。
0: 但是苦起来你就知道啊。
1: 我当时为什么后面没有就是从事设计呢？我就是旁敲侧听，然后我们老师也会跟我们说一些、他说啊，设计最主要就是要看你的原创，然后你有没有想法什么的。
0: 就是你
1: 要不然的话呢，
0: 去想，对不对？
1: 要不然的话呢，我有一个学生，他过了3年，就是人家可能都升职了或者是加薪了，只有他还在抠图。这把我吓的、我当时抠图特别厉害。
0: 你说老师，我不会过3年只会这个东西吧？
1: 我怕我过了3年还在抠图。
0: 抠图是不是、你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个同学，他也是学设计的、他是服装学院毕业的、他当时大学毕业之后，他有非常大的远大的抱负跟理想，而且他在杭州成立了那个工作室、他就说，哎，我一定要在设计这方面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1: 最后成功了吗？
0: 我好像就过了3年再去见他的时候，我感觉他变老了很多。哎，
1: 我还以为他说好开始上链接我们这件衣服。
0: 当时还没有网购那么就是那个线上直播没有那么发达兴旺的时候，就是他从事的行业就是设计衣服设计服饰、可是他碰了很大的壁，因为他所有的设计稿提交上去没有一家是同意的。
1: 但是设计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哈，它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时候你设计的东西其实还不错，但人家甲方不喜欢。
0: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他之前的朋友圈。
1: 你想给我看一下他的作品是吗？
0: 对，我想给你看一下他之前设计的东西。
1: 如果我看到了然后说不怎么样的话，会不会有点太伤人了？
0: 我觉得他设计的挺好看的，而且他那个成本确实投入的很高。
1: 我跟你讲哈，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之前有一个就是亲戚或者是朋友吧，就
0: 你看一下，
1: 我看看，
0: 你看一下，点评一下，站在同样是设计工作者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1: 他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是真的要拿出来售卖的吗？
0: 他就想做自己的衣服。
1: 他说好多小伙伴想要，哎，
0: 是吗？
1: 哦，对啊，他自己说的，他说好多小伙伴想要，
0: 那可能就是引流了。
1: 不是，他这个不是售卖的作品，他说老师在现在在老师那里，就说明这是他的类似于那种就只给大家拍照的，只给大家欣赏的、
0: 就是
1: 留存的，
0: 就是不会做成实体。是不是
1: 因为实体还真的不会有人穿这样出去？我说真的，
0: 我觉得有的
1: 比较少
0: 设计师或者
1: 是他这个是比较夸张一些的。
0: 对啊，
1: 他有没有就是日常一点的？
0: 没有哎，他后面结婚之后他全都是他的小孩跟他的老公。后面他找到的一个对口的工作，
1: 因为它是这种比较华丽风，有一点再华丽一点就有点像萝莉塔了啦、不太可能日常穿得出去。
0: 所以就是对于很多从事设计的朋友来讲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我需要绞尽脑汁的去想方案，去想点子、可能这个对脑力上的考验会比较大，
1: 还会一不小心就抄袭到别人。
0: 对啊，
1: 因为我跟你讲哈，有的时候你看很多东西你就不由自主的去模仿到一点。
0: 对，
1: 然后有朋友就说警察每天都很忙，各种处理纠纷，执勤啊，值班，
0: 从事这个相关执法工作的一些
1: 朋友吧。但是很令人敬佩啊，因为到现在还有点惧怕警察叔叔。
0: 看他这样
1: 敬礼啊。
0: 看到，哎，我身边
1: 警察叔叔，就看他这样敬礼。
0: 身边有个朋友。

0: 也是，好像他是从事什么警察来着？
1: 嗯，
0: 他好像就是，我找一下啊。你看我身边这些人都是从事职业还蛮多的、
1: 哎、对呀、
0: 啊，我找一下，他是什么口的？
1: 证明你们的那个同学都没有怎么从事我们的职业、啊
0: 嗯，
1: 侧面就说明我们的职业更不好从事。
0: 没有，我看一下他从事的是哪个？哎，为什么他们他好像也是宣传口的吧？
1: 嗯，
0: 也是警察上面宣传口的。
1: 哦，宣传口的，他是我看一下啊，
0: 嗯，他还代表他们所去参加过，
1: 他是省里的市还是？
0: 他是长沙的，
1: 哦，
0: 有事去找他啊，以后去长沙去找他啊。
1: 他在解放西吗？
0: 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听起来可能会比较光鲜亮丽一点点，比如说，哎，你们上班可能就上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呀，比如说，哎，你们这可能待遇会稍微高一点呐，但是你实际了解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职业真的有点不容易，
1: 基层的很累的，嗯，
0: 尤其是各行各业的一些基层工作者，
1: 对
0: 不对？
1: 就是那种片儿警啊，特别是如果有的地方那个有比较难管的一些，他就更累，
0: 嗯，有朋友他说，我觉得一些从事法院工作的一些工作者，特别是基层法院的一些工作者，
1: 哎，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法院的他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看那个刷短视频，他会有公开审理的一些案件，
0: 有点像那个 TVB 那种大律师吗？
1: 哦，不是不是，
0: 哦，
1: 他是东北的，东北的就说到你了，
0: 你这个说两句啊，
1: 然后那个底下人就跟演那个东北一家人一样，
0: 嗯，
1: 他就说。我都跟他说了这块不行，然后我们俩这个，哦 ，sorry， 我们俩这个离婚吧。你说你知道他每天在家里干啥吗？他啥也不干，不是吧？然后那个最搞笑的是有一次就会，因为有的人他文化水平不是那么的高，然后他说你请不请求要回避？他说我回避，但是回避了，你回避了之后谁来给你？因为他也没有请律师，也没有干什么了，他就说我的意思就是。律师就是法官，他要用那种普通就是人都能听得懂，不能用书面的东西，要跟他们解释，就说你需不需要我在这里或者什么，要跟他们说。然后有的话说了很多，然后那个当事人都听不懂，他就要一直重复，一直解释。
0: 你别说他听不懂了，我到现在我都有点听不懂。
1: 但是他请求回避或者什么，他是有一个上下文的。
0: 我能理解的就是，可能这个从事相关法律工作的朋友们，他需要把一些片面的东西给说成人话，让他理解，
1: 嗯，
0: 是吧？
1: 对。然后还有那个
0: 诉讼，还有那
1: 个诉讼员，
0: 嗯，
1: 诉讼员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个诉讼员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不能记，比如说你闭嘴什么什么这种东西，他能记吗？
0: 肯定不会啊！
1: 他是不是要把一些东西就是筛选掉？
0: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那个之前有一个那个职业是什么手语工作者，记不记得？不是很多人都说，如果你要当朱广权老师的手语工作者，应该会比较累。
1: 好像真的有那个手语的老师就在右下角还是左下角给他打手语的。
0: 对，做手语相关的工作吗？
1: 地球不爆炸，我们
0: 这个怎么打？
1: 不休假。
0: 有朋友他说我这个职业是不是没有面儿？
1: 哎，
0: 但是你没有说你的职业是什么？
1: 他的职业不是写在了他的名字上吗？
0: 三角天窗，
1: 对呀，
0: 这是个体工作者啊，我觉得也没有啊。你可以对外说我是当老板的。
1: 我后面那天他不是说想要那个领养狗狗吗？然后我去加了他的微信之后，我才知道他所说的三角天窗是什么。
0: 车啊？
1: 对，是
0: 车
1: 上的那个三角。
0: 就在那里做那个贴画吗？
1: 不是啊，它就是天窗啊。它就是一个天窗吧，
0: 就是 C 柱那个位置嘛，
1: 嗯，
0: 应该是，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从事汽车，
1: 因为我都不知道它原来这个东西是分开卖的，
0: 嗯，
1: 我以为就是车子玻璃全部都给我安排上，我不知道它有单独卖那个三角天窗的，
0: 就是，对，
1: 对， 对，
0: 它是汽车行业的从
1: 事者，不会，你的这个是细分行业，现在人家不都说嘛，不能够做得太广，要做精一些。
0: 嗯，可能每个职业都有一些大家可能会觉得稍微累一点的地方吧，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分享，
1: 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自己的职业，然后自己的职业是不是别人所羡慕的，
0: 嗯，
1: 其实你自己觉得很累呢？
0: 对啊，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这个职业当中有一些哎呀说不定的苦处，可以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分享一下。
1: 我想听一些我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职业哦。
0: 大家的职业有没有那些从事科技研发这类的朋友哦？
1: 那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没有时间听我们的广播吧？
0: IT 是不是？
1: 这也叫科技研发，科技研发
0: 那是什么 AI？
1: 这不算科研啊
0: ，IT 不算吗？
1: 科技研发这不是吧
0: ？IT 不算呐，程序员，
1: 程序员不算是科技研发吧？不， 这不是一回事儿吧？
0: 咱就
1: 觉得，
0: 我就觉得就是可能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朋友们吧，就比如说从事程序啊，或者是从事比如说相关科研的一些朋友啊。
1: 然后我朋友说，法院白天听当事人吵架，听完他们吵架脑袋嗡嗡的，晚上呢就加班写判决书，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
0: 嗯，
1: 哦，那你们也没有假期喽？
0: 相当于就是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假期。
1: 那有换班吗？就是这个案子，他有的时候。

0: 是怎么轮到你的呢？就是分配给你的，
1: 有可能
0: 今天这个给千玺，然后明天就给精灵，后天就给羽羊，
1: 再给我，
0: 然后再大后天就再到你，
1: 就是一个人轮一个案件，是不是？
0: 应该也有自己，因为你知道 TVB 里面就是那种，哎，你这次分到了谁啊？啊，这次是那个什么什么。大壮或者是我师傅，然后到这里，他说啊，他这个人很难搞啊，就你知道就有这个。
1: 有朋友他说，公务员最基层的公务员可能确实比较累一点，好像真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北京当公务员，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然后上次跟他聊天吃饭的时候，他说，你别觉得我这个工作特别好，我跟你讲，我这个
0: 每天都要跟别人说话。
1: 对，他这个特别内向的性格已经给他培养成，他跟谁都得说两句这个样子。
0: 啊，他是什么职务啊？为什么要跟这么多人接触？
1: 不知道，他在北京那边，然后呢，他从事的工作
0: 可能是信件派。
1: 他从事的工作可能跟口活，可能跟嘴有相关的工作吧。然后可能每天他说的话量就比较大一点。他以前会觉得自己比较内向，然后呢，工作当中给他培养出了这个性格在。
0: 首先就要写一些报告什么的。
1: 可能啊，就比如说文书类的东西啊，或者这个口头的表述的一些相关的东西啊，都会锻炼出来嘛。而且工资好像确实没有那么高。
0: 我最近看到那个律师，哎，就是，他竟然会有什么陈律在吗？在，就是你没有看过这种？
1: 我刷到过，但是我刷的都是卖狗狗、卖猫猫，哎，
0: 不是不是，我刷就是他们唱歌那种。
1: 我知道啊，拼命的活着，
0: 这个竟然是红海啊！
1: 这不应该是蓝海吗？
0: 这个现在都已经这么多人扎进这个职业。
1: 你之前还跟那个徐峥老师聊过合作，
0: 因为我都没有培训过呀，这怎么能算是红海呢？
1: 你去学一下无人机驾驶培训。
0: 我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不能算红海。
1: 接触过之后，
0: 红海不是要好多人去接触吗？
1: 那我们这个算红海吗？
0: 我们算。另外两个字，另外两个字，这另外两个字是什么字呢？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1: 就是有些行业大家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比较光鲜亮丽哈，比如说我是做培训的，我是做这类培训的，听起来哇，你应该很轻松，你应该还蛮厉害的。
0: 培训不轻松吧？培训要一天到晚说话，
1: 哎，大家有听过这个职业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公司里面，就是培训比如说什么中层啊、科长啊或者经理 啊，然后呢教他们怎么给员工动员说话开会。
0: HR 啊，他是，
1: 他不是 HR， 他就是培训他们口才的。
0: 哦，那他自己如何？
1: 他自己口才还可以。
0: 他能说动你吗？就是 PUA 动你？
1: 他肯定不是 PUA 我。他好像
0: 是，他是教方法。
1: 他的主业是销售，他的副业是婚礼主持人，然后他还有个副业就是企业的口才培训。
0: 我之前、就是、
1: 他还会教小朋友说话，
0: 这就都是应该是他的兼职吧。
1: 他反正他从事的内容就是这些。对，
0: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递过那个简历，就是到人家一个机构，然后去做人家培训师。他们就是肯定我没有入职，但是我估计是会教给我一套话术，然后我就天南地北的去说，
1: 对，
0: 去培训他们这个行业。他当时给的工资还蛮
1: 可观，
0: 就是我刚毕业，他就差不多给我五六千的。
1: 很可观呢。
0: 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不想出差，然后他也同意了。但是最后我也
1: 没有
0: 入职。没有
1: 面上嘛，对不对？
0: 面上了、
1: 啊、面上了。
0: 他没有，我没有入职。
1: 就你没有考虑他们家公司？
0: 这广投嘛，就要投多一点。但是我去面试了，
1: 最后你选择留在我们贵单位嘛？
0: 最后这边考试我就过来考了嘛。
1: 有没有后悔这个决定？
0: 我觉得我当时如果选择了那个的话，特别是如果我又选择了可以要出差的话、那我的工资会很高。
1: 对、
0: 因为我后来在工作之后，我接触到了这一类的朋友，他们很多人的第一桶金，当然他们后面就换了职业，因为比较累嘛、很多人的第一桶金都是做培训的时候过来的。
1: 对、然后你会觉得他们有没有哪些比较累的点吗？就是说话这方面可能会多一点。
0: 首先就是你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培训、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要
1: 天南地北都要，
0: 对，这个就已经很累了。
1: 哦，那我知道了。我那个朋友就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就是我那个在，
0: 他一定赚的很蛮多，
1: 在华为那个朋友。对，在那个双子塔华为那个朋友，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
0: 同学你还在吗？
1: 同学你还在不在华为？
0: 我们没有 AI 唱的好听，我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
1: 然后哦，对，他就是干这个行业的。他是可能一周要出2到3次差，去他们的总部啊，去上海啊，去深圳啊。然后呢，哦，对对对，他就是给他们那些员工然后培训，就是门店里的员工讲这个产品，培训他们怎么介绍这个产品，给他们说这个产品的亮点。然后他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最主要一点我跟你讲、他不是学播音的。
0: 那他为什么做这个？
1: 他好像是学 学什么来着，他好像也是学设计的。
0: 哦。

0: 对，然后他后面就是通过学，
1: 由此可见学设计的也不好找工作。
0: 就是后面去了好像也是宣传部这种类型的工作吧。
1: 可是我妈当时还是觉得设计好找工作，所以才叫我学设计。
0: 可观是吧？有朋友他说，我来说一个我以前的工作吧，你就一定要唱出来啊，就是这些啊。对啊，我听不懂哎，这种的还要看视频才看得懂
1: 啊。我觉得他说的还蛮清楚的呀。
0: 你要看接下来这个朋友的留言咯，他说我来，
1: 好的，
0: 他说我来说一个我以前的工作，你们身边应该是没有的。我之前在航空公司做机务的，每个人都觉得很光鲜亮丽，都是仰望的，但是背后的辛酸和辛苦只有自己知道。全年不管节假日没有休息，一年到头四天一个轮回，按照白班晚班休息休息，白天工作就是指挥飞机，
1: 就是你有两天的时间休息。
0: 哇，你这样唱的听不懂哎，
1: 你有两天的时间休息哦。
0: 可是他说白天工作就是
1: 上三休二
0: 啊，他要指挥飞机做短停检查和维修。
1: 这个是那个吗？就是在机场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的那种地勤人员
0: 哦。
1: 你要指挥一下的那种
0: 摇红旗、
1: 啊、
0: 摇那个黄旗红旗那个吗？
1: 那个是那个吗？
0: 是这个吗？
1: 是吗？
0: 是吗？
1: 有朋友说 你再跟我们多解释一下哈。有朋友说我是做运营管理的，直接对老板负责，也涉及上期所期货业务啊。为什么做运营管理也要涉及这些啊？
0: 这是会计要干的事吗？
1: 会计也不用，不一定要干这些啊。
0: 算账啊，
1: 他不，会计不会对接期货业务的。
0: 嗯，
1: 这个算是什么职业啊？
0: 他是什么职业我都没搞懂。
1: 但是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从事的工作就是属于国内外贸交易的对接的，所以一年呢是有十个月要到各个国家到处去飞去出差。
0: 我就想从事这样的工作。
1: 首先你前提是你得不养宠物你才能从事这个工作。
0: 不会啊，也可以啊。
1: 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你的宠物就没有人管了。
0: 我可以让家里先管一会儿吗？
1: 你爸爸妈妈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你自己养我养啊？
0: 但是我喜欢的就是这种，比如说
1: 你喜欢到处飞啊？
0: 不是居无定所啊，就是可能
1: 那蛮好的、啊。你现在立马就去那个带队，
0: 我要在国外飞哦，
1: 斯里兰卡派你去。
0: 就是你可能可以到不同的城市去旅游。
1: 可是如果你要先读完他这个啊、哦，他说只有暑假这两个月才能回来，强烈要求，因为要回来带女儿出去玩，所以呢，不管是身边的亲戚还是同学朋友，都认为我这个工作很好哦，跟你一样的想法。
0: 我也是这样想法。
1: 然后他说还能去很多国家玩，公司还报销，
0: 啊、
1: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在外面累得跟狗一样，人家放假休息，我还在加班，有的时候呢，甚至要加班到凌晨或者是通宵。但是跟他们吐槽，他们会觉得，哈，你得了便宜还卖乖，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跟你讲，首先你要倒时差，完了之后，你以为就是，当然有的公司它的那个住宿的标准是比较高的，万一没有呢？我有个朋友也类似于是在那个华为还是在哪里工作，
0: 叫各地飞，
1: 还是在小米还是那，我给忘了。他给他安排到差点要去印度，他后面辞职了、
0: 就是去那个分公司子公司，
1: 他不敢去。
0: 哦，他是出差嘛，他不是常住嘛。
1: 哦，不是，类似不是印度，他好像是要带他去非洲，但是那边
0: 是有点远啊。
1: 是，但好怕生病在那边。
0: 我可以在那待，
1: 他那个医疗设备设施又不太好。
0: 我可以待一个，比如说个把来礼拜或者个把月左右，
1: 因为他那个价格就是工资又很高。我当时还在说，我说那不是蛮好啊，他说命重要啊。
0: 对啊，
1: 万一生病了怎
0: 么办、啊、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嘛、
1: 对
0: 不对？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单位专职司机，重点防火器要随时待命，接到命令必须要马上赶到单位，还要保证车辆随时能启动，酒也不能喝，心累。
1: 怎么回事？你还在想喝酒的问题？
0: 肯定不能喝酒啊。对啊，
1: 那你周末能喝吗？不能喝，
0: 肯定
1: 也不可以、啊、因为周末万一领导有什么事情。
0: 对啊，这个朋友说了随叫随到、啊、
1: 我想问一下，单位的专职司机如果领导周末的时候是有事的话，可以用公车吗？
0: 他肯定是公事才可以用啊，私事肯定是用不了的呀。
1: 那当然了。
0: 对啊，
1: 那这样的话真的是一年四季的、哎、不是一年三，一年有三百，
0: 你怎么今天这么跳脱
1: 都不能喝酒。
0: 应该是，我想知道，我之前有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一般专职司机他们的车技会好厉害耶。
1: 我们龙哥就很厉害啊。
0: 对啊，就是那种，
1: 不知道龙哥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
0: 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那个点刹它是没有任何顿挫感的，是可以做到这个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就是一般
1: 这要看车吧。
0: 嗯，这样一下他们是可以，但是就很平缓的停在那里。
1: 龙哥反正我如果自己，但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约车要提前约嘛，但是事情又不是那么的就是可以给我们打提前量、可是我还是想

0: 然后去坐龙哥的车，因为我觉得坐
1: 他
0: 着
1: 车
0: 他
1: 技
0: 的
1: 很
0: 车就很
1: 好，
0: 踏实，
1: 对，
0: 很有保障。
1: 就车技很好
0: 我
1: 的
0: 们
1: 人
0: 如
1: 吧。
0: 果有的时候人比较多啊，或者什么坐高铁不是很划算的话，我们派车就是坐龙哥的车，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
1: 那你们那个专职司机，他也是1年都不能喝酒了。
0: 我们目前周末要出去拜访客户或者什么情况很少，
1: 哦，对。
0: 他周末可能可以，但是他不一定会喝酒，因为他这个人很养生。他每一次跟我们说的都是
1: 养生小技巧。
0: 在自己家里做饭什么的，
1: 哦，就是从
0: 对。
1: 事比如说专职司机这类职业的
0: 而且
1: 朋友
0: 他
1: 们，
0: 很早就睡觉，
1: 嗯，人家可能需要这个时间在了，对啊，
0: 因为开车蛮累的呀，
1: 尤其是有的时候要开一整天嘛。
0: 他说华为去非洲一年100个 W，
1: 这个也要看人哈，我跟你讲，有的不是为了这个米去的，有
0: 可
1: 的
0: 是他
1: 朋友
0: 不
1: 就是为
0: 敢
1: 了自己的这
0: 啊，
1: 个健康去的哈。有朋友他说，说什么来着？企业的运营管理岗。
0: 运营管理岗要还要管这么多事情啊？
1: 哦，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职业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他说要他对接期货。
1: 运营管理岗不就是只要做好运营就可以了吗？
0: 也不是，他可能是这样的吧，把运营和管理分开来。我要运营
1: 又要
0: 单位
1: 管
0: 的
1: 理。
0: 事情，然后我就要管理别的东
1: 哎，
0: 西。
1: 我突然想到一个职业，那个职业叫什么？就
0: 什
1: 是
0: 么？
1: 大家在那个看直播带货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小助理
0: 助播
1: 吗？
0: 呀，
1: 对啊。
0: 那个叫助播。哎呀，怎么这么巧啊？我今天在瑞迪等等那个
1: 哦。
0: 电梯的时候，我还听到有那几个好像是小朋友或者实习生之类的。
1: 我没有啊。
0: 但因为我没有看过他，而且特别的年轻。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说，他说我有个同学暑假的时候去兼职做助播，因为那个时候助播就是比如说过年啊、假期的时候，好多本来做助播的就想要在一年当中这个时间休息，
1: 对，
0: 然后他们就顶着这个时间去就很赚钱。
1: 就是时间上有 OK，然后呢，这个收
0: 错
1: 入也还
0: 峰，
1: OK。
0: 就是好多人就说，如果公司缺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去你就可以谈到很好的价
1: 而且
0: 格。
1: 也不用干啥呀，就是嗯嗯啊啊，没错没错，是的是的，下单下单就可以了。
0: 你知道捧哏有的时候也很难
1: 没
0: 的，
1: 错。
0: 他们不一定只干这个吧？哎，有做过助播的朋友吗？你们要上链接的吧？
1: 对啊，就是小助理上链接，上链接，1号链接准备好，准备好，上
0: 准备好
1: 21，
0: 啦？
1: 上链接，快抢快抢快
0: 你
1: 抢，
0: 这样
1: 就这
0: 节
1: 样
0: 奏
1: 子。
0: 就不对。
1: 哦，
0: 你来，我来试一
1: 小
0: 试。
1: 助理准备上链接。
0: 好的，不是，你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可以带货了呀。你介绍一下，然后我来这边。
1: 还没到点吧？到点了吗？
0: 到了，但是我们要不要先进那个广告，
1: 对
0: 然
1: 啊，我
0: 后
1: 们
0: 再
1: 先
0: 来
1: 广
0: 带
1: 告
0: 货？
1: 了，各位朋友们，待会儿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助播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先进广告吧，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了打喷嚏、流清涕，还有鼻痒，可能是过敏性鼻炎。7月份花粉浓度较高，外出一定要佩戴口罩。症状持续，应赶紧就医，不要自行用药。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大家，规范治疗可以控制症状，防止发展为哮喘，影响生活质量。
0: 好，你现在把这个再读一遍，然后我在这里，
1: 读这个呀，他也不好卖货啊。
0: 你说，然后我来接。
1: 客户只投一遍呢，
0: 送他一遍，
1: 不能送了，我跟你
0: 不可
1: 讲，
0: 以送
1: 我们到
0: 啊。
1: 时候检验收的。
0: 好的，他又不会剪2遍，
1: 会有我，
0: 他肯定是剪你那一遍啊。
1: 对啊，那你就拿这个来尝试一下。
0: 好了，好，你开始说吧。 但是因为

0: 刚刚那个我发现很好接，
1: 真的吗？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尝试一下这个助播的工作是什么，因为我刚才说这个助播工作好像蛮轻松的
0: 好
1: 样
0: 了，千
1: 子。
0: 玺可以开始了。
1: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带来的这个货哈，小助理准备上一下哈。
0: 嗯，好，没有这么。
1: 这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商品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眼霜，十
0: 是
1: 五
0: 的，
1: 毫升两支啊。
0: 你要给我留气
1: 我还没说
0: 口。
1: 完呢，雅诗兰黛的眼霜。
0: 哦，你这是在给我留吗？
1: 对啊。
0: 嗯，继续。
1: 雅诗兰黛的眼霜，
0: 嗯，没错，
1: 十五毫升两支，
0: 非常的划算，
1: 价格是299，各位朋友们，
0: 哇，从来没有的底价。
1: 对，是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眼霜十五毫升两支，到手价格只要299，各位朋友们啊，
0: 可以入，可以入。
1: 没错，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怎么购买哈，你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什么呢？
0: 潮台969。
1: 是的，回复什么关键词呢？
0: 我不，
1: 眼霜。
0: 我怕我说错，有什么关键词？眼霜。
1: 对，是的，只要回复眼霜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来，小助理准备啊，3、2、1，上链接。
0: 上不是，不是这样的，你要说好了，大家准备开始拍了吗？然后我们3、2、1，然后大家要所有的助播要一起说上链接，就这样的。
1: 他会有几个助播？
0: 旁边
1: 好几个、啊，
0: 我跟你讲，旁边所有的人都要说话。
1: 哎，这个是真的啊，各位朋友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给你这个来稍微玩一下哈，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商品哈，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啊，到手价格299，
0: 299，
1: 是的，15毫升到手299，然后呢有两支，只要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来下单了哈，
0: 没错。
1: 然后呢提醒各位，我们这一款它是有限量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0: 库存不多，
1: 对，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赶紧来拍。如果您这个现在下单的话，在节目时间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
0: 5块钱，
1: 5块钱也不多，5块钱也不少哈、啊，去不了马来西亚，去不了新加坡啊。
0: 哎，怎么还有自己加词，自己加几个词？
1: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眼霜”来直接下单了解啊。
0: 好，链接以上就是差不多类似。
1: 它有个按铃，我记得，
0: 叮叮叮，对，
1: 叮叮叮，然后呢按那个铃就可以直接。
0: 然后还有看小那个小助理要什么，然后我们说卡码拍大哦，这之类的。
1: 有朋友他是有好严重的干扰，怎么回事？
0: 啊，你在哪里啊？你现在
1: 其他朋友有听到有干扰吗？是有杂音吗？
0: 其他没有人跟我们反映，哎，
1: 还好吧？
0: 是不是你那个路段那边正好？
1: 你可能在地库，或者你可能在隧道，可能信号会稍微差一点。
0: 然后我朋友就直接说，他说那个某某单位也有这个职位，还缺人吗？
1: 你要跳槽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个年纪不是我说我要跳槽，人家就会要我的。
1: 哦，对。
0: 如果我现在再去应聘助播的话，而且我是零经验的话，他们是不会要我的。
1: 他们的年龄还是有点要求的。
0: 就算是人家没有人都不一定会。
1: 对
0: 啊，他们首先会说，姐，你的身体支撑得住吗？
1: 对，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看某一个那个公司直播的时候，那公司我特别想去。
0: 哪个公司啊？
1: 泡泡玛特。
0: 哦。
1: 对，然后呢，但是他们
0: 那个很危险哎。
1: 哪个很危险、啊？
0: 就是因为下播之后没有摘掉麦，然后直接就把自己的聊天给说出来了呀。
1: 对啊，是啊。然后呢，我之前有关注他们所有的那些直播，然后他们比如说新品带货直播啊，或者每天都有做那个直播，一播可能就要播个3、4个小时左右。
0: 不止。
1: 哦。
0: 我们这边了解到的就是，因为也有人跟我们谈合作嘛，但是
1: 泡泡玛特啊。
0: 不是泡泡玛特，就是别人也是，他们一开始是这样觉得的，就是直播行业还没有那么兴起的时候，他们是觉得说，那主播和我们那个主持人的话，其实主持人更有优势，其实不是的，
1: 没错，
0: 他们播要播4个小时打底，是要上4到6个小时，你上完了之后，你还要去复盘，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是可以晚起，但是你后半夜你就别想休息了。
1: 对，
0: 你从开始，你从开始播到后面，你就是休息不了的。
1: 是啊，所以说这个从事这个直播行业的朋友们，可能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光鲜亮丽，但有的时候也是比较累的啊。
0: 然后我朋友说，千玺啊，就是把主播想得太简单了。前段时间央视有一个就是初中没毕业的小女孩，人家做主播很辛苦的。她除了说是一个捧哏之外呢，她要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说主播少说了一些东西，说错了东西，他们都要及时补充，包括上链接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经常要负责系统上的东西，对，这他们要有的人要做运营，然后他们就要负责，反正很辛苦。人家赚的钱好像一场就是只能赚个几千块钱，一场几千？
1: 那你知道我们一场多少钱吗？真是的啊，
0: 3、5块，
1: 3、5块左右啊。有朋友他说，刚才有朋友刚才说的什么，我好像刷走了。
0: 他说，作为一个
1: 直播
0: 带
1: 货
0: 从
1: 业
0: 者，听到你们两个配合，简直看到了两个未来优秀的带货主播。
1: 他是看来我们，你要把我们挖走了。
0: 我们可以做一些那个合作啊，没关系。
1: 是的，有需要吗？
0: 有需要的话上链接。
1: 叮叮叮，我们下次配个铃在这里好了。
0: 我那个 MCN 有啊，
1: 有铃啊，
0: 有，
1: 把那个铃拿过来。有朋友他说播要播4个小时，打底需要上4到6个小时，你上完之后那你还要去复盘，所以基本上你是可以晚起的。
0: 但是我跟你说，因为之前不是有人找过我们合作嘛，可是我。

0: 们如果直播，我们在那个广播里面直播，我们就要直播两个小时。
1: 对，
0: 然后还要比如说千玺还要直击一个小时，
1: 两
0: 个小时，就是四个小时他已经在直播台上了。
1: 没错，
0: 你让他怎么用再用四个小时去直播呢？
1: 太累了。
0: 而且我之前有问过，我说能不能只直播两个小时，
1: 能不能呢？
0: 那个数据他就带不起来。
1: 天哪，
0: 哎，你好没有激情啊，
1: 数据太差了是不是？
0: 这不是，它就是你一定要直播这么多时间才行。
1: 对，所以说每个行业都有一些可能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一些后面比较
0: 心酸的事情。但是真的 top 级的呢，人家就上两个小时、
1: 嗯、
0: 因为人家的数据就摆在那儿。
1: 对，是吧、嗯、
0: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我有看过主播是这样的啊，主播今天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失策纸，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他是德佑的主播，
1: 嗯，
0: 他说我们就是他那个就是清水的那种纸，但是他卖惯了失策纸，他会就是串起来、
1: 哦、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串词，
0: 好多会串起来，比如说有的是卖那个高压锅的、
1: 哦、
0: 然后有的他又做美妆，他煎好几个纸。
1: 你突然让我想到我之前看的某一个那个服装直播的时候、嗯、然后呢那个
0: 穿脱衣服很快，
1: 对，巨快，我跟你讲，然后呢换衣服就是宝宝们你要看一下一号 A 号链接对不对，好，马上给你换一下，搬奔好二号链接再来，
0: 然后他就把那个衣服踢走，
1: 对，
0: 超级快，
1: 所以说真的还蛮辛苦的，我觉得、嗯、我们今天聊聊看关于职业的一个话题，就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职业你可能听起来确实比较光鲜亮丽，但是呢你确实了解完之后你会觉得还是比较辛苦的。
0: 有朋友刚刚说从事机场工作，他说那个不属于地勤，但是呢是你们在飞机上看到机坪上拿指挥棒的啊，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穿反光背心的、
1: 嗯、
0: 以前机务和飞行员是一个待遇的，但是现在的机务呢每次跟飞行进港飞行刹停之后，我们提着工具箱过去，带上轮
1: 挡
0: 给飞机几个轮子挡
1: 挡住，
0: 然后呢带上耳机插在飞机头下面跟机长做简单对话，是否关空调什么的，然后等乘客机组人员机场保洁下了飞机之后，我们才能上飞机去驾驶舱拿安全插销啊、插飞机避震器那里。
1: 哦，听起来还蛮复杂的。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冲上云霄？
1: 我看过啊，你说
0: 它里面就是有这些、
1: 哦、不是冲上云霄，我看的是中国机长。
0: 哦，不是不是，冲上云霄是 TVB 的电视剧、
1: 嗯、
0: 它第一个电视剧讲的是机长，第二电视剧就是有一些机务。
1: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从事这个航空公司，在航空公司上班、
0: 嗯、
1: 而且他的那个航空公司在国内算是比较大的、
0: 哦、
1: 南方航空公司、
0: 嗯、
1: 然后呢我以为他在广州上班、
0: 嗯、
1: 因为他们的那个母公司就是在广州，他说不是，我是在乌鲁木齐上班。
0: 我跟你说，
1: 嗯，
0: 你以为现在很多那个人是住在那个东航吗？不是，
1: 对、啊、
0: 他们住在更远的地方。
1: 是啊，然后呢我跟他讲，他从事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工作来着，飞机上有男生有女生，那个就是空乘
0: 啊。空乘啊，
1: 对，空乘专业，
0: 飞机上有男生
1: 空乘专业。然后呢你知道他们好严格，就是他们比如说你、这个、
0: 他们的对指甲也是有要求的，对发型也是有要求的。
1: 对，而且如果说你第二天要上班的话，你要提前24个小时还是48个小时不能碰酒精，
0: 不然嘞？
1: 对，24个小时48小时不能碰酒精，而且有些食物它是不能吃的。
0: 那我们的地铁司机也是这样的。
1: 对，然后他是好像每年他们都有一个年测还是个年检、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要通过那个体力测试啊，体力挑战啊，什么什么跑多少米啊，什么做什么运动啊，然后呢去做那个年测年检，如果没有达标的话，那么你可能今年就达不到那个 A 或者达不到那个 B，
0: 然后会公司会有
1: 影响、
0: 哦、
1: 而且会就是直接影响到他们那个上升。
0: 因为我有认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是做空乘的、
1: 嗯、
0: 空少嘛，然后还有的、
1: 哦、叫空少啊，
0: 空姐空少，
1: 还有空保，是不是
0: 空保是吗？
1: 空中
0: 保
1: 安、啊、
0: 就是保卫的那个安全员，他们叫、
1: 啊、哦，应该叫安全员、嗯、不叫空中保安。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昵称啊，
1: 就相当就是
0: 因为而且你看到的这个人哈，他有的就是管他们有编号的，他有的就是管那个就是商务舱的，有的就是管中段的，有的是管后段的，嗯，
1: 就是每个地方
0: 负责的区域不一样，
1: 负责地方不一样。
0: 然后他们我觉得最麻烦的时候应该是放饭的时候，
1: 我不
0: 因为你要推着那个走，然后飞机又在颠，有一点点会那个有颠簸。
1: 最麻烦不是那个刚上飞机的时候有那个空乘空少，然后给你指挥。
0: 那个什么关一下，
1: 我们那个左手边
0: 小桌板关一下，
1: 对，左手边的是那个，然后呢还他们还会演示，站在那里要需要
0: 演示、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蛮辛苦的，这也算是服务类行业吧。
0: 他们的工资比较高的是飞国际航班的才会比较高、
1: 嗯、
0: 因为他们算飞行时长，
1: 哦，就是飞多少时长、
0: 嗯、
1: 然后来结工
0: 资。所以说如果你飞省内的话，你就飞一下你就回来了，
1: 飞一两个小时就这种可能工资不高、啊、
0: 对，今天早上才跟我说我出去飞了，然后中午的时候跟我说我飞完了回来了。
1: 我那个朋友好像比较辛苦，他好像就是飞国际航班的，
0: 但是他赚的会稍微多一些。
1: 对啊，他是从乌鲁木齐飞那儿飞这儿飞这儿飞那儿、
0: 而且他们有的每个航司的不一样哈，有的航司他那个五险一金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我了解的东航还可以。
1: 就是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些职业比较光鲜亮丽，但是你了解完之后还是有些辛苦的。
0: 我身边好多人做空乘职业，
1: 你为什么不去呢？
0: 我身高没有达到啊

0: 哇，
1: 有这问题问的，身高没达到。
0: 我达到了吧？
1: 你甚至都有点高了。
0: 我超高了，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做那个空乘会不会有身高的限制，但是他们是有门槛的。
0: 有，他们还要测试哦，
1: 嗯、
0: 还要锻炼哦，
1: 啊、
0: 然后跑步哦、嗯，还有那个什么转圈圈、转呼啦圈还是转什么？
1: 转圈圈。又来了，怎么每一首歌都有啊？
0: 歌曲啊，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了解过的一些职业，听起来比较光鲜亮丽，但是了解完之后呢，你会觉得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不管是你曾经从事的职业，还是说现在正在从事的职业，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有朋友说，主播有了解狱警工作的职业吗？
0: 嗯，没有，
1: 还真有，
0: 你有啊？
1: 但是我身边那个朋友，他狱警干的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他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工作环境。状态会
0: 比较
1: 压抑，
0: 对，
1: 不是差，是压抑。
0: 哦，懂那个环境。
1: 对，就是因为人，你肯定是想要跟，就是像我们聊天一样，我们想要跟人家多接触。你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0: 嗯、
1: 你还希望跟别人聊天什么的。可是你每天在那里做的事情，就是而且你也是一周这样的来回，
0: 全都是
1: 循规蹈矩的工
0: 作。
1: 对，要只有就是他们也是那个排班的，
0: 哦、
1: 而有的时候你又可以一直休息，有的时候你要一直当班，而也没有什么同事跟你可以聊天，
0: 所以
1: 我觉得那个环境有点压抑。
0: 对，就是环境上可能稍微压抑一点点，可能你了解完之后会觉得这个工作还是环境比较辛苦一点吧。
1: 有朋友说他的工作应该是金融民工不如狗，为什么？不是说金融赚很多很厉害吗？
0: 金融不是比如说你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个行情盘势或者其他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哎，自己有一些相关的投资眼光在里面呢？
1: 他就算有投资眼光，如果你是跟证券有关的，你自己不可以投资
0: 金融，
1: 你只能、
0: 哦、
1: 你只能给别人建议。
0: 对对对，金融是你要划分的很细，是不是？它有很多相关的板块呀、啊，或者相关的内容工作，是吧？
1: 对啊，就像刚有朋友说他要对接期货呀，那还有的朋友就是他不同啊，比如说有 QFII 啊，有什么的
0: 哦，就是从事的内容不一样、嗯、对不对？
1: 不一样。
0: 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没有那么辛也没有
1: 那么辛苦
0: 先亮丽，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就到我们工作非常重点的时候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甲方客户要给他们服务好，很多的甲方客户呢会在我们这边投广告，所以呢希望大家
1: 不要把话说那么直白好吧，你的工作就是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直白。
0: 这个大家可以来稍微的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有一个新品要给大家介绍、哦、
1: 什么新品呢？
0: 刚才有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那个
1: 北京，
0: 不是了，眼霜有介绍完、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接下来有我们的
1: 眼霜，大家有认真留言吗？
0: 没有几个人好像。
1: 各位朋友，眼霜雅诗兰黛的眼霜，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0: 嗯。
1: 那我们的眼霜现在卖的价格是
0: 299元，
1: 299元，15毫升就可以带走了，
0: 到手两支哦，而且是两支这个雅诗兰黛的眼霜，你可以直接带回家，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新品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节目之前有看到的是我们那个宝石了
1: 啊、哦，我们的宝石老弟，老舅啊。
0: 是宝石，不是宝石了，就真宝石啊！
1: 来，左手跟我一起戴一个串儿，我们右手去斯里兰卡。
0: 这次是、
1: 哦、不押韵了，
0: 我们这次是直接来到斯里兰卡溯源、
1: 嗯，
0: 是不是？哇，
1: 还有照片！
0: 你们的口播稿好高级啊，说实话。
1: 哎，我们是彩打呀。
0: 你们是彩打的，对
1: 呀、
0: 啊啊，
1: 嗯。这宝石一看就是我戴不起的样子。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1: 啊、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台小薇老师呢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这一次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之岛之称的斯里兰卡、
0: 嗯、
1: 亲自深入当地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等等。请问您掉的是红宝石还是蓝宝石？
0: 我掉的都不是，
1: 还是普通宝石？
0: 我掉的是块铁，
1: 非常的诚实。那我们这边就把
0: 红
1: 宝石和蓝
0: 宝石
1: 都送给 你这段时间小薇老师潜心钻研珠宝知识，都快妥妥变成珠宝专家了。他这次
0: 你如果从这儿念的话啊，我跟你讲哈、啊，
1: 根本念不完是吧？
0: 你是根本念不完的，我温馨提醒你一下。
1: 怎么可能啊，马上就到了啊，这么
0: 我看不出
1: 怎么会有这么多呀、啊、
0: 你
1: 最有意思的一点来喽，不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呀、啊、
0: 再翻译还有，我跟你讲，
1: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宝石的话，回复那个宝石就可以了解哈。你们先进群，然后它是这样的，
0: 它有
1: 一
0: 个5块钱抵扣，好像是。
1: 先别说那么多、
0: 哦、
1: 我还看到了，他说这个矿主哈是在当地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宝石展厅，他还配备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然后旗下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从事10年以上具有这个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专家。他们说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敢这样说应该不假。他说这个矿主家里有矿，我的妈呀，
0: 他就是矿。
1: 他说他从来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的专业的珠宝商，合作门槛极高，他就是破

0: 历，因为九六九你知道粉丝很厉害，
1: 但大家对
0: 保持这
1: 方面研究比较深，
0: 就是带队溯源的团队，所以说这个机会比较来之不易。然后下单的时候是这样的哈，付10元定金，给我玩淘宝那一招是吧？
1: 你这样喷的大哥。
0: 但是它是这样的，大家听清楚哈，
1: 对，
0: 付10元定金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块，
1: 对，是
0: 付10块就可以抵500。他说就算最后没有下单，这10块钱也会原路退回的
1: 给
0: 大家，就真的是我们那个淘宝双十一618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 你什么时候给我发个信息问我点了没有啊？做节目的时候发的。大哥，我就在旁边，你能不能说一句啊？
0: 我不想打扰你说口播。
1: 哦，我当时在说口播，你还给我来个点。哎，大家，我们在做节目，他发了个大众点评给我，忘记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在旁边跟我说一句点。
0: 我是想等你下班的时候看到。
1: 啊，我现在点。
0: 然后有朋友，你上班的时候不要做这些，
1: 那你还给我发信息？
0: 有朋友说，那个他是这样的哈，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不知道打开这手机，我就看了一个什么东西。
0: 不要吵，他是这样的，2000多的价格是可以入手蓝宝石的皇家蓝耳钉裸石，所以说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价钱，然后可以入手这样的东西，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回复关键词宝。关键词
1: 宝石
0: 进群薅这个小羊毛，然后小薇老师本师也在本V
1: 了，
0: 也在群里。嗯，
1: 我已经跳转到那个界面了，
0: 宝石界面吗？
1: 对，我来看一下，就大家如果想买这个宝石的话，要花多少钱？
0: 哎，这样会又让我想到了有珠宝设计这个职业，
1: 是有珠宝设计这个职业的。
0: 嗯，对，
1: 我们这个权益是给到大家的，是现在你交10块钱。
0: 然后膨胀50倍，就是10块钱抵扣500块。
1: 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满10000呢，或者满1000呢抵扣，它是无门槛的。
0: 这十块钱是定金，就证明说你有这个意向要买，然后你只要就是跟买车一样嘛，你只要付了这10块，我们就可以抵你5000或者什么。
1: 对，是的，
0: 在这边10块就是抵500。然后呢，如果你最后在我们群里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款式，这10块钱是会退给你的。
1: 没错，是的啊，我们的价格差不多均价就是在几千块钱左右，我
0: 看了一下，可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喜欢的。
1: 对，蓝宝石、绿宝石、红宝石都有。这个它是有这个设计的款式在里面的哈，比如说有这个耳钉款的，还有这个裸石，还有比如做好的这种钻石项链都是有的。然后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
0: 嗯，
1: 我们的小薇老师他到时候也会，今天早上有连线，好像是
0: 今天早上连线过了，
1: 17号，你看一下，往后翻。
0: 我不想看，又反正晚上没有，不管那么多。
1: 反正如果大家喜欢宝石，这个对这方面有相关研究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宝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现在是10块钱抵500。然后呢，如果到时候下单的话，就直接给你减500块钱。如果说你没下单的话，那么这500块钱也是可以退给你的。有需要的朋友们，喜欢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解了哈。
2: 糟糕，还有很多东西。
0: 糟糕，糟糕 ，Oh my god！
1: 来，接下来
0: 失灵啦。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了。豫章雅集今天最后一天哈，
0: 嗯，
1: 然后提醒各位，我们的豫章雅集下周就不会享受这个价格，所以说还没有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票给囤起来。我们现在的价格算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它现在单人票跟这个双人票也只有在我们平台当中有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哈。
0: 嗯，
1: 豫章雅集的单人票现在价格是218，然后呢一大一小的双人票是398，大家可以去各大平台比对一下。你现在拿那个大众点评看一下它现在价格多少钱来着。
0: 我不一样，我可是大众点评，我有很多券，我跟大家不一样。
1: 我每天可以领个40块钱券，我看一下，豫章雅集。
0: 因为本人每一次就是有大家那个大众点评的时候，都会问我，都会看一下我的那个消费是不是更便宜一点。
1: 哎，为什么我上面的价格是这个？
0: 干完了，你别。但是我们就一直都跟大家说，它原价是多少哈？原价是258，但是我们比较推荐大家买的是。
1: 我这个加这个，我跟你说，
0: 满早，我没有把口播说完，
1: 给大家说完了。
0: 嗯，
1: 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平台有这个优惠的价格。
0: 你刚刚知道那个南昌话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就不要吵嘛。
0: 啊，对对对，
1: 单人价218，一大一小价格398啊。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是3到14岁都可以去，今天最后一天享受这个优惠价格。
0: 嗯，
1: 如果大家想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门票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6哈，不管是你之前去过想再次去，或者是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今天最后一点的这个时间来购票我们的豫章雅集。今天过完之后呢，可能下周就没有了。
0: 哎，
1: 回复关键词数字6，豫章雅集包含了这个古风的妆造，还包含了这个服饰，还有这个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以及这个全天候的畅玩。如果大家想去的话，赶紧回复数字6来囤票，下周这个价格就没有了哈。
0: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直接解锁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些旅游的线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呜呼，今天我们旅游线路先跟大家说是内蒙古吗？
1: 我看一下哈，今天第一条是我们的哦，那个夏令营活动。夏令营呢？
0: 哎。
1: 夏令营在这边，
0: 夏令营还需要那个口播吗？就是还需要看单子吗？
1: 不
0: 需要。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夏令营我们就是去北京，然后跟大家说的是，除了会带大家去，就带小朋友哈，不是说家长本人。
1: 我们这个对夏令营的活动是
0: 针对小朋友的，
1: 8到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去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夏令营的活动。
0: 就是他们不仅可以去看看风景，然后去一下首都看天安门之外呢，他们每看一个文化地点的时候，地标的时候，都会有老师给他们讲解。就是此行非虚，我们不仅仅是去看一下风景如何，去一下新的地方玩一玩，我们是去学习的。所以我们这次是一趟研学之旅，给小朋友长长见识。
1: 我跟你讲，下周我们那个北京的夏令营的活
0: 动，他要过来啊？
1: 不是，他还有那个招募，但是下周他好像有个升级
0: 哦。
1: 你看一下那个待播里面是不是？我今天好像瞄到一眼，有那个全新升级的北京夏令营的活动。
0: 我现在看在哪里哦？
1: 好多哎，要去翻一下。你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升级点在哪里？是这个吗？
0: 找不到。
1: 是这个吗？
0: 你说你的吧，我来找。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北京的夏令营的活动，我们这次是8到16岁的青少年可以来单独参营，然后呢，现在的活动的营期只有最后的两个，是我们的8月2号和8月10号的这个开营时间。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的活动。你还说我找不到是吧？
0: 找不到。
1: 耶，找不到吗？
0: 找不到啊。
1: 待会再看一下哈。我们这次的这个夏令营活动，8月2号、8月10号，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就可以来报名。7天时间会带你走进京城，比如说去颐和园啊，去故宫啊，还有去长城啊，还会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来进行相关的沟通。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会带大家去我们的欢乐谷，还会去这个北京的环球影城，然后呢带大家一块去玩哈。如果大家想在今年的暑假给自己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夏令营活动的话，你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了。
0: 完全没有。
1: 不会在我这边吧？
0: 你又乱放。
1: 不会。
0: 就是你害得我找不到。
1: 不可能在我这边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哦，有朋友就是说了，他说有比幼师更苦的工作吗？身体累心累。幼师主要是我觉得为什么好辛苦呢？是因为小朋友那个时候那个年纪
1: 很难带吗？
0: 他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你知道吗？
1: 而且小朋友尤其是在
0: 他们的认知是没有成熟的、
1: 那个、
0: 然后一天到晚很喜欢叫
1: 时候吗？你就把他叫两
0: 下。我跟你讲，小朋友真的那个年纪，如果大家又都在一起的话，有一个人开始哭，
1: 一群人
0: 所有的小朋友就开始哭。
1: 对啊，跟你一块哭。
0: 哎，我怎么这么了解？我又没有带过小朋友。
1: 我是觉得我好像就是从事这方面的职业是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就是我好像
0: 是没有机会还是
1: 完全
0: 不
1: 会去从事，没有什么，哎，对对对，就没有那么喜欢，就是从事老师啊或者从事这方面的职业，会觉得比较累，
0: 因为内秀不够，所以
1: 也可以这样理解，对，
0: 没有什么东西来那个供给给大家，
1: 也会觉得就是好像从事这个职业会稍微累一点点嘛。那么接下来哦，这个职业其实也是蛮累的，导游这个职业，
0: 导游，
1: 对啊。我之前加的那些我们从事导游工作的一些朋友们，就是我们当时带团的那些他们都好辛苦哎，他们是带完这个团紧接着去下一个团、带完这个团紧接着去下一个团，而且他们去的那些地方就是中间没有什么休息的地方，尤其是他们住宿的环境跟条件都会稍微的差一点点。就是比如说你住宿的话，我们可能是住的标间或者住的那个双人，他们都是有那个什么导游的价格，可能住的就是这个酒店里面的一个相关的隔间呐、然后呢对付一晚就直接过去了。所以从事导游职业我觉得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这个会为大家稍微的省心一点点嘛，就是因为你要出去玩的话，你还真的需要一个这个当地的朋友或者需要一个导游给你全程的介绍跟安排。我们在今年的这些暑假的旅游团跟大家说一下，都会有一个全程陪陪大家的这个导游，所以说呢能让你更加的省心省力一点点。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内蒙古之旅，7天时间从南昌出发，直飞呼伦贝尔草原，而且有相关的升级，升级一晚草原的4钻酒店，还有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还有宫廷美食，烤全羊，烤箱的这个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的私房菜，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包含往返机票，包含酒店住宿，还有包含所有的游玩项目、景区门票等等等等，全部包含。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班期，我们的内蒙古7月20号还有最

0: 后三天的时间哈，那就是下周一就截止了。
1: 哦，真的嘞？
0: 但也就是今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因为周六周天没有嘛。
1: 嗯，大家应该不会这个时间立马就去，可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之后还想要去的话呢，可以先回复一个关键词去他群里问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你退群也可以。
0: 而且我们这个，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直都有的，
0: 因为这个内蒙古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嘛，所以你可以进群了解一下。
1: 你就算不在这个时间去的话，但是你想要跟他们买机票，那么他们的机票肯定也比你单独买比较便宜，因为他们的机票都是就是批量订的，是一定比我们个人买要便宜的。
0: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一次内蒙古之行的话，最后一个班期是20号，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想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找他们单独订机票哈。这是我们这次7天时间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双飞之行。第二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西双版纳之旅，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是的，
0: 我们这次西双版纳之旅是5天时间，带大家来体验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团，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就不和陌生人拼客。然后，而且呢，这个出行时间、游玩的节奏，你都可以来自己来定。住宿方面为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这个戴斯、温德姆和融创的5钻级别的酒店，而且都是42到48平米的家庭套房。我们这次还有一个非常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夜游体验。我们会有这个专门的研学的老师带着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走进这个夜间的植物园来探访一下，比如说一些雨林生物的一些相关的生存表演呐、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呢，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玩法，我们会前往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3重玩法，会乘坐南腊河游玩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这个项目我就不去体验了啊，
1: 因为你位高，
0: 36米太高了吧？
1: 36米还高啊？
0: 36米不高吗？
1: 36米是几楼啊？
0: 差不多15层左右吧，15到16层左右吧。
1: 你没住过这么高的地方是吧？
0: 我现在住9楼，我都觉得很高。
1: 那你即将可能就要入住高楼层，
0: 真的吗？
1: 我跟你讲，高楼层的风景很好，因为、
0: 不行，
1: 因为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然后我之前不是那个去买那个叫什么公寓嘛，我以为那个楼层就够了，但是你越往高走，其实你看到的就是蓝天白云，
0: 景色不一样。
1: 我那个楼层它其实阳光非常好，然后它还可以看到一点湖。唯一的 bug 就是正好卡在了人家那个就是前面稍矮一点的房子的房顶。
0: 哦，就看不到下面了。
1: 他不是，他房顶好丑，
0: 你还担心这个？
1: 那这样的话，我的景就大打折扣啊！
0: 你就是会觉得，就是他有个房顶不好看。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人家就是可以看湖或者看江的那种房子卖的可贵了。本来我就是一片大好，但是我那个楼层正好就卡在了他那个丑了吧唧的房顶。
0: 你就是变成了看房顶房。
1: 对，如果人家的那个房顶上面你自己弄一下什么养养菜啊，或者是搞
0: 点
1: 绿植啊，那就很好看。他那个房顶好丑，不是一般的丑，
0: 就是看上去就觉得不好看嘛，
1: 对
0: 不对？我们这次这个西双版纳之旅是5天时间，然后呢它是每天都会发团，而且我们还会去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就是这个非遗的傣寨，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想来咨询报名，现在成人价格是4680，儿童价格是3680，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之旅哈。关键词回复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直接咨询了解了。
1: 然后有朋友回复钻石是宝石哦，我们这边还有朋友就说能放一首北京北京吗？
0: 待会儿吧，我们还有口播内容没有介绍
1: 完。你是不是自己想去北京？
0: 去北京然后要回复这个关
1: 键词。那我朋友说中山路口这些店怎么啦？店面突然关了一个多月了，好奇，有人知道吗？不知道，
0: 我们都不经常往中山路那边去。
1: 蜜蜡烤翅啊什么那些都关掉了
0: 啊？这个我好像吃过。关门了吗？
1: 不知道啊。还不只是一家。这样我问一下我们那个交通台的，
0: 还有图片发过来，
1: 我问一下，我问一下。
0: 对哈，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的旅游路线哈，
1: 或者是大家如果有知道为什么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0: 对，是的，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的旅游路线，有这个内蒙古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的研学的夏令营，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南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你想报名，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这个旅游的目的地，你就可以来直接参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在这个点位还有一个老朋友给大家介绍
1: 哦，我们的那个创意装饰。
0: 对，创意装饰7月份的活动，各位朋友们也要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是他们的7月份的这个限时开仓活动，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创意装饰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如果你想在7月份把装修这件事给定了的话，真的强。

0: 烈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创意装饰。这一次他们给到了南昌有28个这个优惠的名额，这28个名额可以享受交1万直接抵4万块钱的装修款，另外的话还会直接送你价值市面上1万多的这个全房的中金找平工艺、嗯、就是你如果后期要定制柜体的话能够更加的严丝合缝。另外的话我们这场活动它是有品质监督的，我们的创意装饰江海战区刘总还有我们这个江西广电的庆元老师会出任这个品质监督官，以及我们江西广电全程的媒体监督，为大家所有的装修来进行保驾护航。这次创意装饰的这个落地的仓储中心全部都是和一线大牌来进行合作，也就是说你了解的这些一线大牌到时候就是装进你们家当中的，比如说有这个榻榻木门啊、东鹏啊、马可波罗、九牧、方太等等，全部都和一线大牌来进行合作。如果你想来了解的话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如果是这个外省或者是其他地级市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上0791-8820-6222 0791-8820-6222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来了解就可以了。
1: 哦，我知道了，还不是我同事跟我说，我上小红书搜了一下、嗯、那个房东有纠纷，
0: 关的店面关这么多啊，
1: 那你就不懂了吧，人家一条街可能都是他的，
0: 都是他的店面是吧？
1: 因为之前我还有一个朋友，
0: 你怎么这么懂，
1: 他中山路底下那个店铺是他们家的、
0: 嗯、
1: 那一条街好多店铺都是他们家的，
0: 嗯，
1: 但他是底下的不是上面的。
0: 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嗯、诶，我怎么没看到这个照片啊，
1: 哎，咱们就是说呀、
0: 嗯、
1: 你在搜小红书什么都知道，
0: 我搜一下。哎，18:28了各位朋友，
1: 好了、啊、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
0: 刚才那个朋友要听什么歌来着，
1: 嗯，北京北京，
0: 我看看有没有啊，
1: 嗯，
0: 北京，
1: 呼呼，
0: 5分钟啊，这首歌这么长啊，
1: 那能放吗？
0: 5分钟有点耽误时间了，这位朋友怎么办呢？
1: 5分钟耽误时间吗？我等下10分钟要去拿一个文件，哎，
0: 5分钟有点耽误时间，对，他、有点卡不上这个时间，
1: 哦，
0: 我们
1: 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
0: 能不能留到后面放？
1: 因为我们的。你能不能就是听到节目的最后，
0: 节目最后放这首歌，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那位朋友还在听吗、嗯、还在听吗？因为我们的那个有的东西它是会硬跳出来播放的，
0: 对，卡住那个时间的，我们看节目最后能不能给你放这首歌吧，我们再不放的话可能广告时间就要过
1: 了。好
0: 了，
1: 拜拜。
0: 18:29我们先来先听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周杰伦的歌曲叫做开不了口。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listening to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热啊，这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3: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2: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3: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2: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3: 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2: 啊，为什么？
3: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3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2: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3: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2: 现在拨打8820-622，8820-622，
3: 1万抵4万，立省3万元，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会议、
4: 直播、
0: 下课、
4: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0: 晚间的18:46，继续锁定收听 FM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些你曾经可能会觉得听起来比较光鲜亮丽，但是了解完之后可能会确实比较辛苦的一些职业，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然后呢，有小朋友发来了消息，他说本来一整天待在家里写作业就够无聊了，这是小朋友能说的吗？
0: 这一听不是小朋友哎。
1: 这不是小朋友吗？
0: 可能是大学生啊。
1: 哦，大学生写什么作业？

0: 对呀、
1: 啊，还是要写作业、啊。
0: 说但是通过超台969听到喜欢的歌，还能听到节目主持人聊天，真的很好玩，很开心。
1: 嗯，
0: 青青发了一个这样的，这是青青的表情啊。
1: 没有找到哎，我看着他的互动。
0: 嗯、你这没看他，人家昨天就给你发了消息，没读。
1: 昨天有发吗？
0: 18:32的时候发的。
1: 嗯，
0: 你是用什么听的？
1: 他可能是通过收音机或者通过手机来听的吧。
0: 嗯，
1: 因为。一般来讲，你能在家听的话，要不就是手机，要么就通过手机。
0: 现在竟然还有小朋友会听电台啊，
1: 会有啊、
0: 突然觉得自己的工作好神圣哦。
1: 有可能稍微的成熟一点啦，对啊。
0: 看，告诉一下叔叔阿姨，
1: 你是什么年纪的呀？
0: 哥哥姐姐，你的年纪是多少呀？
1: 多大了呀？他什么时候留言的？
0: 放歌的时候留言的吧。
1: 哦，刚才有朋友他说设计师吧，我觉得这个职业听起来很厉害，很光鲜亮丽，其实可能就是电子搬运工类的。
0: 设计师哦，但是他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比较久了。我们刚刚有说啊，设计师就基本上都是在做那种重复的工作。
1: 对，是，而且有的设计朋友他可能还要绞尽脑汁的去想一些点，可能都想不出来。
0: 之前要说听起来比较光鲜亮丽，但是我朋友做的不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一直跟他说我有很多大厂的那个朋友嘛，然后有一个是在 TME 工作的，但是后来呢，他就是觉得有一点融入不进去。
1: 他是融入不进去他的工作环境，还是说融入不进去这个圈子？
0: 整体的那个工作环境和圈子都可能有一点点。他就是跟他们那边，我跟你讲，因为有的人在大厂非常的卷，但是他又觉得说他是那种生活当中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乐趣的那种人，他觉得工作是工作，
1: 生
0: 活
1: 是
0: 生
1: 活。
0: 但是你知道一线城市好多人就是卷到这个当中已经没有什么边界了，
1: 压力比较大。
0: 对，可能就觉得有一些没有办法，
1: 就不想再从事这个工作了，是吧？
0: 大厂的压力应该真的非常大。
1: 现在还在干吗？
0: 现在没干了，现在没干了。
1: 有朋友在问我们豫章雅集168的票还有没有？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哦，对，还有最后一遍，
0: 现在没有了。
1: 对，我们还有一个豫章雅集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大家还没有抓紧时间去抢票的话，那过了今天可能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哎，
1: 我们现在豫章雅集它还是单人票218，然后呢一大一小的价格是398。就如果说你想一个人去的话，成人朋友就是218的价格，然后一大一小去的话，包含小朋友的价格就是398。小朋友是3到14岁都可以去到我们豫章雅集去玩的。这张套票里面包含的东西比较多，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全天候的集市游玩打卡，它有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做手工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亲子的互动啊，还有一些道具可以跟 NPC 来玩游戏，还可以跟 NPC 来互动，总共好像有36方的这个游戏空间吧，你就可以去豫章雅集玩一天。第二个的话，我们豫章雅集为大家打造的有这个古风的妆造，就如果说你想去那儿拍照出片的话，我们有这个很多的汉服可以供大家挑选，而且还会给你画一个美美的妆。
0: 对，
1: 之前很多朋友分享说那个妆容还是不错的。
0: 好像上一个点位还有人跟我问我们豫章雅集好不好玩，我本来想回复他的，但是在说口播。
1: 对，
0: 就是那个豫章雅集目前哈，我们去过的听众都很推荐大家去，
1: 反馈不错。 对，
0: 对，
1: 尤其是带小朋友去的话更好玩一些嘛。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我们现在最后一天还有这个价格给到各位，218的单人票，然后呢398的亲子套票。这个还没有买的朋友们，之前去过还想去，或者现在还没有买的朋友们，可以现在赶紧囤起来。可以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这个购票链接，因为过了今天它可能这个价格就没有了哈。然后大家如果买完之后也不用担心，你想去的话随时来验收，它这个是8月31号之前都可以使用。而且呢，如果说你后面确实没有去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退票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想去赶紧来回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购票链接，然后点击链接来直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这张门票就可以了。今天最后一天啊，提醒各位啊，回复数字6来直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0: 好啊，继续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1: 还有我们的宝石啊。
0: 哦，我们的宝石，这次是小薇老师带大家去溯源，来到我们的斯里兰卡。为什么要去那里呢？是因为我们的甲方是一个有矿的人，
1: 是矿主。对
0: 对，他就觉得说，哎呀，我们这里有很多矿，我们一般说跟专业的人合作，但是这一次朝台969的听众呢还是非常的牛的。
1: 我看了一下，
0: 你们是认识好货的人。
1: 每一颗宝石大小个儿它真的不小。
0: 如
1: 果按照图片上展
0: 示的话，那它的价格应该也不小。它是这样的，有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现在是有就是你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然后呢可能群里会有人跟你说要付定金啊什么的，就10块钱。因为具体怎么支付我们这边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应该是有可以给你返的那个链接。
1: 我刚才有加，
0: 因为我们这哦，那是什么样的链接？
1: 它好像就是你回复关键词之后会有一个那个专业

0: 的这个
1: 人来跟你对接，
0: 对，
1: 是吗？
0: 这个客服，然后这个客服的话，然后呢就是直接发信息给你，你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宝石它是直接到溯源地斯里兰卡，就是印度洋上的这个钻石宝石之岛。
1: 嗯，然后这次呢大家就是付十块钱的定金，然后他就会给你膨胀500倍，
0: 五十倍500倍啊，
1: 到500块钱。
0: 对，是，
1: 也就是你现在付了这个10块钱之后，你如果会在我们的这个群里买宝石的话呢，那最后你买的成交价就是给你减500，但是你最后看到说这一撑下来我没有看到自己心仪的款式，那么最后这10块钱是会原路退回你的账户。
0: 是的，我们这次是直接对接到矿主啊，这是有私人宝石博物馆的，而且呢在全部的这个全球当中从业十几年以上拥有这个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没有几位，我们这个矿主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说这次的这个宝石品质是有一定的保障的，价格可能就是从几千块钱到上万可能不等吧，根据大家挑选的品质来，有这个项链，也有裸石，也有打造好的这个钻戒的这种行列，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这次就是直接给大家膨胀50倍，2000多的价格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而且群当中呢还有非常多非常稀缺限量款的宝石实时更新，每件都是款式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来进群薅这个羊毛，我们的小 B 老师也在群当中来等待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咨询，而且我们还专业请了这个资深的钻石鉴定师来作证，就是每一件宝石都必须经过他的手再仔细的检查一遍，而且有这个小 V 老师和鉴定师的双重查验
1: 帮
0: 大家把关这个宝石啊，所以说其实挑选的品质应该都还不错。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宝石，然后呢直接进群就可以领取到这个10块钱膨胀50倍的500元的这个基金了啊。
1: 是的，
0: 直接减500块，这个还是没有任何门槛的，所以大家喜欢的话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来了解就可以了。
1: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0: 雅诗兰黛的眼霜。
1: 嗯，
0: 我们这次雅诗兰黛眼霜其实价格也是蛮 OK 的。
1: 这个是299吗？
0: 对，
1: 299的价格，到手是2支15毫升的眼霜。
0: 嗯，而且还是全新的第五代雅诗兰黛的眼霜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就是雅诗兰黛眼霜，299元，到手是2支正装1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比如说你经常这个容易熬夜呀，肤质有一些相关的油皮啊或者干皮敏感肌，都是可以来直接使用。用的，它上面还写了简单的使用方法耶。
1: 怎么使用眼霜大家还不会使用啊，
0: 米粒大小，然后呢简单几步手法，十几分钟轻松完成，
1: 还有十几分钟
0: 啊，十几秒钟啊，不是一分钟啊
1: 我说什么东西要十几分钟啊，
0: 十几秒钟揉搓眼部，轻松化解你的这个相关的眼霜的还有眼袋皱纹细纹这些内容。
1: 我之前有跟大家那个说过，眼霜就是你弄一点在手上，然后涂在指腹上面按两下就行了。
0: 对，是的，
1: 不需要去磨它，就是按两下到吸收就行了。
0: 就如果大家这个有需要的话，或者你曾经用过这一款眼霜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价格是299，到手2支1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如果喜欢想购买的话，你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眼霜，而且现在下单，在节目期间下单可以再减5块钱，就是294元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另外的话，如果你要查物流订单，就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的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你就可以查到自己购买的链接跟相关的订单了。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嘛。
1: 是的，
0: 200多块钱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一支这个正品大牌的雅诗兰黛眼霜，而且是2支哦。299就可以解锁哈，反正大家喜欢有需要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眼霜来直接下单购买了解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些旅游线路了。
1: 哦哦，
0: 好多啊，我看一下。
1: 我们旅游线路先这个跟大家说的是西藏还是内蒙古呢？
0: 都要说。
1: 先跟大家说，你怎么可能两个人一起说了？
0: 你先说西藏吧，好不好？
1: 我想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
0: 你要说做什么？
1: 当然甲方肯定不会同意了。你知道最近有的电影里面很喜欢做的一个桥段是什么吗？
0: 哪个？
1: 就是吵架的桥段，你说我的，我说你的，就是各自说各自的，然后就是同一个时间点停下来，我说西藏，你说内蒙古，看谁能听得懂。
0: 那我估计都听不懂，
1: 都听不懂。
0: 我跟你讲，我们两
1: 只麦左右声道。你没看过这个吗？好像是韩战还是什么最先出来这个，就是你吵你的，我吵我的，然后就是感觉这个吵架吵得好凶。
0: 我们真的是冲的不是同一片互联网。
1: 你没看过？
0: 我没有看过这个。
1: 这部电影你也没看过？
0: 我也没有看过韩战这部电影。
1: 他一好像是那个谁演的？
0: 是古天乐吗？
1: 那个叫什么，彭于晏在里面演。
0: 那我好像真没看过。
1: 然后 自从他这个画面出了之后，后续所有的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里面吵架都会用到这个桥段。
0: 哦，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1: 嗯，哎，他们因为这个戏当时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他们这个镜头有点封神。
0: 我待会儿去找一下那个片段，稍微看一下。
1: 嗯，我待会儿就发给你。好，那你
0: 我
1: 那我们现在先说是内蒙古还是西藏？
0: 刚说了内蒙古了。
1: 内蒙古，好的。
0: 嗯，哎，
1: 开始吧。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1: 嗯，
0: 它是7天时间，南昌直飞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而且我们是不散拼，是南昌直接成团。
1: 嗯，
0: 从机场，然后呢直飞我们的呼伦贝尔啊。酒店方面升级了一晚四钻酒店，还有一晚这个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体验，就是你推开门就可以看到草原一望无际的这个风景。
1: 是的，
0: 还有一些相关的当地的特色美食，有给大家安排烤全羊啊、铁锅炖呐，啊，还有私房湖的鱼宴，还有加上内蒙的私房菜，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因为我们刚才有介绍，就是每一条旅游线路我们都会配备一个导游在，对不对？而且是全程陪伴大家的导游，就你可以不用做攻略，也不用操心往返的机票、酒店的住宿，还有所有的游玩项目，还有景区的门票等等，我们的价格是一价全含，都会包含在内的。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我们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班期，就是7月20号，算下来就是下周一。
1: 对，但是是这样的，如果你实在赶不上的话，你就直接回复内蒙古，你就进群去问一下，你说下一次的班期是什么呢？而且内蒙古它是可以单独订机票的，
0: 对，
1: 如果你赶不上我们的团期的话，你也可以单独去订机票。
0: 是的，我们这趟行程的价格，很多人比较关注是4880元，哎，一价全含，你的内蒙古7天之行在向你招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内蒙古的相关行程。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这趟内蒙古的相关的行程了。
1: 没错，
0: 第二条旅游线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我们的西藏之旅也在向大家招手，11天时间带你走进西藏。去西藏可能真的要花这么长时间去玩。
1: 当然了，
0: 嗯，
1: 因为它那个地大物博，
0: 而且你去西藏的话，我们也是选择最安全的方式来进藏。我们这次是直接坐酉阳火车进藏的，就是火车啊，
1: 哐冲哐冲。但是现在高铁你怎么描述？
0: 嗯，呜，这是音效啊。
1: 呜是什么？我想问。
0: 呜是火车。
1: 高铁，高
0: 铁
1: 现在听不见的。
0: 呜，
1: 高铁是女士们、先
0: 生
1: 们，本次
0: 列车即将到站，
1: 本次列车全线禁烟。
0: 哎，对，高铁是这个。
1: 还有什么？请对号入座。
0: 嗯，
1: 即便是。你这厕所里面就经常记些这些有的没的。
0: 对，我们这次是选择有氧列车进藏，我们会先从这个南昌到达青海，然后呢再从青海换乘那个，哦，不是青海，是西宁，对，再在西宁换乘那个有氧列车进藏。嗯，所以说是最安全的方式，让大家稍微的适应一下我们的高原反应。8月8号出发，11天时间带你走进我们的西藏之旅，全程都是商务酒店，拉萨首晚会配备这个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眠，全部都是当地的一些著名景点，包括西藏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还有八廓街、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还有我们的这个卡定宫、尼洋河、夜游布达拉宫等等，都会包含在内，每人都有一瓶氧气瓶，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的车站专车接送，管家24小时值守。现在价格是按照这个上铺、中铺、下铺来进行收费的。
1: 是的，
0: 上铺价格就稍微贵一点点，6299。哦，下铺价格稍微贵一点。
1: 上铺价格稍微
0: 下铺贵一点，下铺6299。
1: 你真的在这跟我填记赛马是吧？我出上铺的时候，你出中铺下铺。
0: 我们下铺价格6299，中铺价格5999，然后呢，上铺价格是5699。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8月8号哈。11天时间，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回复关键词西藏，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趟进藏的这个相关的旅游线路了。
1: 是的，
0: 但是要大家这个提醒各位，你还是要这个有这么长的时间请假哈，因为11天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讲比较难请。
1: 哦，那倒是。
0: 对，11天时间，如果你想报名，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藏来直接报名了解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0: 最后一条旅游线路，我们的云南之行，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1: 云南这次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
0: 昆明、大理、丽江啊，6天时间带你走进云南，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些相关的特色游玩景点。
1: 哎，
0: 全程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度假，3880元起。
1: 3880哦。
0: 嗯，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钱，3780，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个旅游的云南之旅。全程没有购物，也没有任何的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级别的海景房。
1: 海景房，各位，平常我们自己去升级海。 海景房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要比我们普通的房间要贵一倍。
0: 嗯，这次我们全都安排的就是海景房，
1: 我们是免费给你们升级。
0: 嗯，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免费的项目。

0: 送给各位，有这个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还有石林景区和蓝月谷景区的电瓶车体验。你去玩的话，你就不用自己走路了。就不用用十一路了。
1: 哎，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微风习习，完了之后戴个小帽子，其实还蛮开心的。
0: 而且那些景区，说实话比较大。嗯、我跟你讲，你全程徒步的话，有的是走的特别。
1: 但是如果你要坐车的话，其实就你看不到那种，你不能够与大自然去近距离接触。
0: 哎，我每次去什么景区玩，我都是租那个电瓶车。哎，
1: 我没有，因为我不会骑，我没有在景区骑过电瓶车。
0: 他们那种是四轮的，很好骑。
1: 哦、
0: 对啊。
1: 今天那个三轮的电动车就停在我的自行车旁边。
0: 嗯，这次我们就为大家全程配备了这个电瓶车吧，你就可以稍微的减少一下自己的这个体力上的消耗。
1: 是的，
0: 而且呢还有非常著名的演出，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包含在内，还有这个洱海的下午茶。
1: 据说这个丽江千古情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哦。嗯、
0: 是，之前有朋友给我们推荐说这个演出是
1: 很好看
0: 的，
1: 一定要去看。他说一生一定要看一次。
0: 嗯，我们这次还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不管你是情侣出游、家庭遛娃，还是朋友结伴，都特别合适。同样，回复关键词。云南，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这个云南之旅了哈。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0: 还有我们最后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了。
1: 嗯，创意装饰这一次呢是有1万抵4万的活动，而且南昌有28个名额，是会、就是你打电话给他们，决定他们家做了，他就会送你全屋的冲金找平，这个价值又是10000多块钱。
0: 嗯，
1: 基本上是可以说10000抵5万了。
0: 是的，我们这次的这个全部都是和一线大牌的建材来合作的。
1: 嗯、
0: 大家可能听说过的一线大牌，
1: 马可波罗，
0: 对，马可波罗呀，
1: 塔塔，
0: 东鹏啊，对不对？还有这些九牧啊，方太塔塔等等，都是和一线大牌来合作。这次创意装饰在7月份给到了南昌所有的这个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有28个优惠名额。
1: 是的，
0: 28个名额，你就可以来享受一下我们这个创意装饰的这个优惠装修哈，1万抵4万。同样的话，全房冲金找平10000多送给你。而且呢，我们这项活动有三重品质监督，包括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创意装饰这一次的品质监督官我们的庆元老师，以及我们江西广电的全程监督，为所有的业主朋友们装修品质来进行严格的把关。如果你想报名来联系创意装饰，或者是你周六周天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去创意装饰稍微的逛一下。
1: 对，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哈。8820-6322-8820，
0: 你给我发个啥东西我看一眼。
1: 我是等你下节目的时候再看的。你为什么每次都现在看啊？
0: 8820-6322，对，8820-6322，你可以来咨询了解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如果是这个其他周边地级市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上0791-8820-632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
1: 好了，15:04，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
0: 要给大家总结一下内容了。
1: 哦，
0: 嗯，
1: 还要总结？你以为大家记不住？
0: 我就是怕大家记不住嘛。
1: 不可能。
0: 你记住了吗？
1: 你从哪里开始？
0: 先从旅游开始。
1: 从哪里开
0: 始？从旅游开始。
1: 旅游啊，旅游就是我们有内蒙古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发内蒙古。如果想去西藏的话，直接发送西藏。如果想去云南的话，发送云南。但是如果你要想去云南的西双版纳的话呢，直接发送西双版纳。
0: 还有版纳。
1: 如果你想要去那个，就是带你的小朋友哈，就让他们自己去北京研学的话，你就可以回复北京。
0: 啊，五条全对嘞。
1: 很难吗？
0: 我们是每天播，可能不难的。
1: 真是，
0: 对啊，
1: 大家每天听哦。
0: 还有就是大家要考虑的带货的
1: 东西，雅诗兰黛
0: 的
1: 眼霜啊，回复眼霜就可以咯。
0: 还有呢，宝石啦。
1: 哎呀，宝石人家新来的啦。
0: 宝
1: 石
0: 老师新来
1: 的，是不是宝石？
0: 对，回复关键的宝石。还有就是我们的玉上雅集，
1: 是的，
0: 今天最后一天。如果大家还没有买票的话，一定要趁着这个最后一点时间，赶紧把我们玉上雅集这张门票给消化掉哈。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去的话，特别后悔；没有去的话，
1: 有朋友说甘青的旅游团有吗？
0: 啊，目前还没有。你只要回复对应的关键词，
1: 但是甘青那个他
0: 哦，弹出链接
1: 了
0: 是吧？他弹的为什么是
1: 纵贯天
0: 山
1: 独库
0: 伊
1: 犁？
0: 他弹的是新疆哎。
1: 嗯，
0: 对啊，
1: 他可能是之前的那个关键词吧。
0: 是，反正大家如果这个暑假有任何想玩的地方，你可以回复对应的旅游目的地来解锁了解就可以了。
1: 哎，
0: 嗯，今天我们节目可能就到这告一个段落了。
1: 什么叫可能啊？一定是的，
0: 就是到这告一个段落了。
1: 对，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喽。
0: 哎，最后一首歌，刚才那个听众的点歌哈，
1: 北京，北京，但是他现在不一定在听了。
0: 对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汪峰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北京，北京》。哎呦，对了，
1: 怎么了？
0: 我马上要去看比赛了。
1: 什么比赛？
0: 突围赛。
1: 什么突围赛？
0: 歌手2026突围。
1: 我以为你要亲自到现场去呢，那么激动。
0: 不会邀请我的，
1: 有这个自知之明就好。好了，拜拜。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告一段落，下周一再见吧，拜拜。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身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3: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5: 哎，燕宁，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

0: 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潮台，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我们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会议、
5: 直播、
4: 下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6: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7: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6: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7: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6: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8: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Radio, oh, oh, yeah.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96.9 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吗？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

0: 行程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海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让我们闻墨风的特色。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
0: 生命的。

0: 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1: FM 96.9。